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哦，不是，对，从我做起。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最近呢，有同事哈，家里有这个男娃的同事向慧宇咨询了问题了，说这个孩子啊，要不要做这个包皮的手术？哎，我说这个问题得问我们的专业人士了。今天呢，我们就请到吉林省妇幼保健院我们的中医男科专家，也是我们的中医生殖专家王小龙主任。那我们的老朋友，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主任你好。
2: 慧宇好，吉林省的广大听众、广大的观众，大家好，上午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像刚才我的同事提出的问题的这种情况，在您的临床当中，是不是也不少见？
2: 常见，
1: 常见，
2: 非常见。
1: 大家伙对于什么样的一些这个问题，比较细致的问题会多一些呢？
2: 那个、
1: 比如说他的孩子的年龄一般多大，比较困扰这些家长。
2: 对，现在这个是这样啊，现在家长呢要认知要比以前的家长要更加明确了啊。从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这个发现这个小孩的这个小鸡鸡这个排尿有点不畅啊，或者是有种鼓包那种感觉的时候，或者有时候感染的时候呢，他就挂的号就这来上我这来这个这个检查一下。他一般情况下，他有一些家长呢，在刚出生的时候就开始担心，说将来
1: 过度的焦虑了，
2: 对，会开始说担心有一些这个将来能不能做呀，能解决问题，影响孩子发育啊。还有一些家长呢，更极端的就是家长，就是说能不能出生时候就做啊？对啊，他担心。
1: 就是他的每个家长的认知、理解和了解的这个情况都不同。
2: 对，不同，有的呢比较焦虑。说什么时候能做，早点做。有的家长认为这个他就说的无所谓，说的那个孩子奶奶就说他爸小时候就这样，对，就会把这个事情推脱了。
1: 那我们可能要先了解，如果孩子出现了包皮，如果一直没有干预，到达一定年龄或者影响他未来的成长的严重程度是什么？
2: 是这样，这个我个人的感受啊，就是不单单影响孩子这个青春期这种发育，会影响阴茎的发育啊，包括对孩子心理上会产生一定影响。因为我经常跟家长说，我说呢，我们既要是一个泌尿科专家，也要是个男科的医生，同时呢应该是一个叫什么呢，青少年教育专家。我们做的事情不单单是把孩子这个包皮过长解决掉，或者包皮粘连解决掉，我们要解决孩子的青春期或青春早期这种心理的健康问题。如果长时间的这个反复的包皮长啊，有炎症啊，或有粘连呢或者是有反复的这个包皮垢会影响孩子上学，影响孩子的专注力他因为他总痒，他会总是蹭对，这个在这个班级上有时候上课听老师他会两腿就在蹭的一个东西，
1: 就会导致上学不专注
2: 然后呢还有这种叫说青春期这种烦恼或者是这个儿童期这种焦虑会产生的。所以说我的个人建议呢，就是说我们要专注他找一个恰当的时刻，然后跟医生呢共同商量，包括跟咱家那小宝贝呀，都共同的商量，这个什么时候做更恰当更好。
1: 一说到生殖器的问题，可能都是家长朋友很难去表达的一个话题，那他也可能很难和孩子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于是乎呢就会把这种病症现象就会掩盖住，甚至会拖延成很大的一些问题。那是不是家长也可以学到一些，比如说尽早的发现一些苗头？刚才您说了他痒啊，不专注，那对于收音机前的家里有男孩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日常当中又如何来发现孩子这些生殖器官出现问题的苗头？咱们在片花之后就请主任给大家说道说道。如果您家里的宝贝是这个 少年、儿童、青春期之前，尤其出现了这样刚才说到的包庇包茎的问题，那我们就可以听听专业人士怎么说。惠养生，惠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我们的吉祥新闻端以及惠养生，惠健康的官方视频号，那正在直播，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本栏目也得到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惠养生，惠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哟。

0: 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慧养生活健康，我是慧宇。那其实在小龙主任的这个我们的临床当中，诊室里面可能孩子的年龄阶段真的是不同阶段都会有这样的困惑，是吧？
1: 对，
0: 尤其是家长一般来向您咨询的这个家长家的孩子哈，他什么样的年龄段比较多？
1: 实质上来讲的话呢，一般都是7岁到12岁之间
0: 要
1: 多一些、
0: 哦、已经上了小学了、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初中之间的这个年龄段是比较多的。
1: 对，
0: 那刚才我这个问题您还记得吧，就是作为家长、
1: 嗯、
0: 作为跟孩子亲密接触的、
1: 嗯、
0: 包括老人、
1: 嗯、
0: 怎么能尽早的发现孩子这些苗头、
1: 嗯、
0: 毕竟有的时候可能只有跟孩子亲密接触甚至帮孩子洗澡的时候才能发现一些事儿。
1: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社会性问题啊。
0: 嗯，
1: 这慧宇提的非常好啊。我经常跟家长说，有这个家长领着孩子来的时候，我一看，我说是妈妈经常带呀，
0: 哦，
1: 我说爸爸是在外地工作呀，
0: 这都能发现，
1: 能感觉出来这种孩子这种气质啊。嗯、我们搞青少年教育的，或者是搞这个家庭教育的，
0: 那您能不能跟我们也这个教一教，为什么您一眼就能发现这是妈妈带的，这是爸爸带大的？
1: 孩子的气质状态啊，孩子过于腼腆、回避。或者说对问题这个有一种逃避现象的时候、
0: 哦、
1: 啊，
0: 不是够张扬开放的性格。
1: 啊、对，你看有这个前几天有一个工作领的那个孩子啊，就是特殊，一过来之后，哎呀，我说小伙子你挺社会呀，就是这种状态。我说你是爸爸带出来的吧？完、
0: 哦、
1: 一看他爸爸，对对对，也是这个状态，就是他爸爸带时间长之后，他整从那个耳濡目染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感觉出来他这种张力。
0: 嗯，
1: 就像说那种习气能感觉出来。我说你是给班里当班长，而且还挺强势的。是啊，对吧？所以说他做手术的时候也很顺利。但是如果说这个母亲带，或者是姥姥或奶奶带的话，往往从性格上，偏呢要柔和一些。我要是极端点就可能稍稍懦弱一些。
0: 嗯，
1: 碰着的问题可能来讲的话，要回避、逃避，找各种理由。啊，或甚至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呢，比较腼腆，不让拖着看啊，就这个是这种状态啊，眼神呢就是，回避啊。我这一看，我说是不是这个？嗯，譬如前几天那个也是，是不是妈妈带的？是，你看这能感觉出来，这种场的感觉。
0: 哦、
1: 嗯，
0: 所以从您刚才说的这一段话当中，我们觉得家里有男孩的家长，特别这个父亲的参与一定要积极主动的参与其中才行。
1: 对，不管你父亲。多忙，
0: 嗯
1: 啊，一定要拿出一段时间来，陪孩子，关注一下孩子的心理健康，还有人格建设，
0: 嗯
1: 啊，这个因为我家也是男孩，对吧？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都很忙，对吧？从白天忙到晚上，但是一定跟孩子要多接触，特别父亲，父亲对家庭的这种领导力，
0: 嗯，
1: 是很重要的。
0: 父亲对家庭的领导力是很重要的，这句话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父亲因为把这个忙字放在了头顶上之后，可能就无暇顾及家里面的细节。但是呢，他认为我在外面挣钱就行了。岂不知，如果家里是男孩的话，这种陪伴的缺失、培养的成长的缺失，有可能影响孩子的一生，是不是？
1: 对，就是根据我这种状态，包括我对。这个身边很多家庭的帮助，包括我个人家庭的状态，如果父亲要是都要跟儿子多接触啊，总在一起，不管是玩耍呀，甚至有时候说那个不注意时候打闹啊，甚至有一些冲突啊，或者说解决这个家庭的这种矛盾呢 这小矛盾的时候，男孩会往往会模仿父亲的啊。如果父亲这种从格局上、从状态上或者从性格上来讲的话呢，更大气、更稳重，那么来讲会往往会影响孩子啊。我唠远了，但是我从某角度来讲，如果父亲经常陪孩子洗洗澡啊，对吧？多观察观察这个孩子这种心理和生理上的发育啊，那么对孩子有更好的的发展啊。单纯母亲来讲，现在你说孩子要大一点的话，孩子就会回避了。洗澡就自己简单冲一
0: 下。对，我们经常会说男大必母，是不是？是一定的，有这个有道理的。那这个时候父亲的参与就非常的重要。那我觉得对孩子未来的担当、社会责任，还有孩子的健康陪伴都非常的有意义。这里是慧养生活健康，我是慧宇。所以今天王小龙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仅仅是关注家有男宝的这个孩子们的一个成长，更是关注到他们的一个 教育发展，因为我觉得身心同调哈，尤其是对于我们现在儿童期、少年儿童期的这个教育和他们的这种心理生理的这种影响，都是要同步成长的才行。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不迷路。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哦，不是，对，从我做起。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们继续看一看大家伙的留言哈。谢谢大家的关注。这位好朋友说，我家孩子包皮一周前就是找的王小龙主任给做的，医术非常好，很有耐心，然后也是疏导小朋友整个手术过程当中紧张恐惧的一个情绪。的确，要不要做手术是家长朋友的第一个问号，这就需要专业人士的判断和家长的这个同步的共鸣共识。这家长不是一人，有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所以你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孩子，是吧？
1: 对，
0: 是一群人。
1: 对，这个来找我呢，就是了解的，往往都是这个家长推家长的啊，孩子推孩子，就是孩子跟孩子介绍，然后家长跟家长介绍过来的。所以说我这块呢，找我的时候呢，往往家长的疑惑不是很多，只是来讲话想更清晰的了解这个孩子需不需要做，什么时候做，做完之后会产生什么这个连锁反应，甚至来讲会不会出现副作用，他会比较细心的问你，但是没有说的这个特别的就是说抗拒啊或排斥。在我的临床当中呢，就是我个人的感知啊，可能跟其他的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我个人感知上，就是你一个医生还有患者，我能说这些小宝贝还有患者的家属，我们是共同的战友啊，我们共同战胜什么，正共同战胜疾病和困难。所以说我昨天跟那个小朋友说，我说你自己你是一个强人，你带着家庭，带着你相信的王医生，相信我们医院，那我们就是一个事业。
0: 您面对的是一个多大的孩子？
1: 就七八岁就可以，他就可以听懂了。
0: 哦，
1: 现在的孩子是很懂
0: 的。我觉得你刚才聊的像是一个跟一个至少这个青春期的13、14岁的孩子这种对话，但是可能这就是很多家长和专业人士之间的区别。家长的眼中永远是孩子，
1: 对，
0: 但专业人士是平等和孩子对话的。
1: 是的，我一般给孩子检查的时候，我一般都不站的，我一般都蹲的。
0: 哦，
1: 我蹲下来看。
0: 蹲下来看，
1: 蹲下来，我蹲下的时候基本上跟孩子的视角，或者有时候我还仰视孩子我感觉你在患者面前或者在患者家属面前，你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一个医生，没有高高在上的，你就好好的把你最基本的最基础的东西把你的知识呢合理的表达出来，真实的表达出来，这样来讲啊，让患者包括患者家属会感觉到一种安全感，一种温馨感，一种回家的感觉。
0: 家长更应该学会主任和孩子对话的交流的方式。我们往往和孩子对话的时候都是我说什么你要听，我是为了你好，这是更多的方式。所以孩子一般来说抗拒的比较多。
1: 对，他不，现在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在做手术之前呢，就是一般告诉家长跟孩子要做一个月左右的心理建设。
0: 哦，这么久。
1: 是这样的，这个心理建设为啥很重要，我们很关心孩子的心理疏导和疏通。如果孩子知道了这个手术做和不做之间这种这个关系啊，做更好，不做呢要影响以后，孩子了解之后呢，家长再给予心理上支持和物质上的奖励之后，那么我们在一起把这个手术做好的时候会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预期，而不是说在孩子的内心呢抗拒下强迫的做完的。这对孩子那种心理上会造成一个就这么说吧，在他同意之下，他会越来越相信家长，也越来越相信医生，或者相信这种社会状态。
0: 所以就是任何一场一台手术，就是您所设计的，首先都是做好家长的工作，或者说跟家长达成一致之后，首先也要把孩子的工作做好，
1: 家长要做好孩子的心理建设，这很关键，
0: 很关键啊，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全程的配合，
1: 全程的配合，然后之后呢往往是来讲在家长的陪同下啊，然后之后呢一起努力，包括可以给孩子拿那个平板啊手机呀，或者家长在旁边鼓励呀，然后呢，这反正这个问题难度压在哪儿？压在医生身上。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同时还得关注孩子的这个动态啊。
0: 它是一个局麻的一个
1: 表麻加局麻，
0: 表麻加局麻。
1: 对，
0: 那可能也有家长会说了，这个麻药对于孩子未来的成长啊，对于心脑啊，有没有影响啊？不会影响到我们家孩子的智力吧？评话之后，我们继续请主任跟大家来关注。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不迷路。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
2: 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3: 那什么是使命？
2: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2: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党旗飘扬，征途如虹。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刚才说到麻药的问题，我估计可能已经给孩子做过这方面干预手术的家长应该都比较清晰了，但是可能还有一些家长在犹豫的时候，这也是他们思考的或者犹豫的一点。只要给孩子动手术动刀了用麻药了，他就会觉得孩子这么小，那麻药量到底是多少呢？影响孩子未来的心智发展呢？
1: 从更专业的角度来讲，无论是全麻还是局麻还是表麻都是相对安全的。

0: 全麻的话呢，会有专业的这个麻醉师或者是麻醉更高级的麻醉专家，会掌控这种剂量，根据孩子的年龄大小、体重啊，还有包括孩子的状态会掌控的。这是一方面原因。第二来讲的话呢，如果说家长确实有担心全麻会影响孩子大脑的时候呢，往往要选择一个局麻或表麻的。局麻和表麻呢是非常安全的，因为怎么说，从这个99年、2000年开始第一胎手术，到现在也26、27年了，都是很安全的，很少安全的，没有2万多例了吧，也没有太明显的这种，就是说感觉上有不好的现象
1: 也
0: 啊。
1: 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观念，有一些老观念会认为，这个可做可不做的时候就不做。但是可能在不同的国家，是不是就是可做可不做的时候是必须做，或者说，可不可做的时候都提前做，每个都不一样。
0: 对，他有这个宗教信仰的，你像有一些这个伊斯
1: 不同都不一样。
0: 二不一样
1: 那么就是对于我们国的现在的这个情况和孩子的这个目前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0: 的。是这样，
1: 您更多的建议是以预防为主，还是说遇到点问题我们就马上处理？
0: 是这样，这个我是相对激进的。相对
1: 相
0: 激
1: 对
0: 进，
1: 激进的，
0: 相对激进的，不是绝对激进的，就是只要是出现2次到3次的感染，或者是包皮根本翻不开、露不出龟头，或者有粘连的，这一定要做。单纯包皮过长，不是特别长的情况下呢，就是可做可不做，就这种情况。
1: 所以这可能需要不断的跟家长朋友进行分享。
0: 对。
1: 当有了一些这个现象的时候，像您说了，有这种这个痒啊、感染呢、这是迹象。然后呢，坐不住板凳了，有可能
0: 对，
1: 跟他有关系。
0: 有
1: 家
0: 这
1: 长
0: 种
1: 朋友
0: 抓
1: 要
0: 挠啊，
1: 对有抓挠的情况呀，家长一定要细心的关注才行。可能刚才我们讲的这一时段的内容，对于家有男孩的父母来说非常的重要。或者说，我们现在正在备孕期，可能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不是？准爸爸、准妈妈都可以来学习本期内容，因为不光光对于孩子的身体的这个护理，或者说育儿方面的这个方面的内容，更是孩子的心理成长必不可少的一个经验。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惠养社会健康，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

0: 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1: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2: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3: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4: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6: 哎，我真的。
1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7: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8: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8: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12: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8: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9: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您的健康主理官。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伙邀请到的是来自我们吉林省妇幼保健院中医男科专家，也是我们的中医生殖专家王小龙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关注家有难保的这个家长朋友。

0: 应该如何向我们的主人来学习做一个优秀的父母尤为重要。其实陪伴啊，我们一直在强调教育的关键是陪伴，只有陪伴了你才能尽早的及时发现孩子出现的生理心理的问题。那作为父亲您也是这个把陪伴做到了一个极致了、
1: 嗯、
0: 是吗？
1: 我也有遗憾，对，有遗憾。尤其前几年这个2022年前后的一些几件大事件，一直在医院这个，
0: 有的时间还是不够多，是不是？
1: 对，时间一直忙，白天忙到晚上之后呢，等回家之后孩子睡着了，有一些遗憾。从去年和前年，我也发现一些问题，孩子确实啊，我自己家孩子也出现一个焦虑的状态。昨天我跟心理专家还聊的事情，其实，本身的家庭是很正常的，社会状态也很好的，但是孩子出现的焦虑，我觉得还是跟我们这个大人的陪伴，这个比较少，不能及时的发现他星星点点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可能来讲积聚在一起啊，然后呢，就导致孩子这种承受力，这个承受力差，然后这种出现的这种担心学习、担心睡眠、担心吃饭啊等等等等这些现象啊，所以说我说呢，我也是在不断的改变的过程中，尽量呢就是保证孩子的一日三餐，然后呢孩子愿意玩，保证他跟孩子的玩耍、啊、然后呢有时候甚至晚上一家三口打打扑克、
0: 放松放松、
1: 哎、这样孩子这个明显这阶段这个睡眠呢、啊、包括学习成绩也都在改变。
0: 所以对于孩子的焦虑，这个家长更缺乏的就是平常的了解、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你不了解不懂和孩子相处才会出现焦虑。
1: 慧宇说的非常好、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陪伴少，第二来讲话呢家长焦虑，家长焦虑，
0: 这种焦虑是会传染的。
1: 对，这个家长的语言、行为、眼神啊，包括来讲对学习上这种未来这种这个不可期这个东西的时候，会把压力传导到孩子身上，所以说导致孩子也焦虑。
0: 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男孩的这个包皮过长要不要手术的问题，包括也有家长会说，孩子现在的这个年龄、身高、体重，这个头未来还长不长？我觉得可能都是一种焦虑。但焦虑的前提是我们得先了解他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得科普工作我们先做好了，才有可能解决各种各样的焦虑，或者避免各种各样的焦虑。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哈，如果说家里的这是男宝，作为家长我们要时刻的关注孩子的身心发展，那做了这个包皮手术，做完之后对于孩子来说是不是要请假呢？在伏天能不能做呢？有家长老人说了，说伏天不能动刀啊，因为容易感染，是不是一定要等到这个立秋之后呢？就时间节点，那休息几天影不影响学习呢？如果说不是小学初中高中的孩子，那这差一天课可差不少呢。
1: 是这样，这个术式呢有很多种啊，有这个早期这种环切的方式，还有这个套环的方式啊，套环的方式有韩式那个美容套环，也有这个中国自己研究的伤环，还有这个吻合器啊，吻合器这几种术式事实上都不耽误孩子这个学习，但是耽误孩子的剧烈运动。前几天那个家长还给我发微信说孩子想做完手术了啊，想打羽毛球，我说那不行，但是那叫简单的一般的行走啊、轻度的运动就是都可以的，但不能打羽毛球啊，或者是打篮球，或者是这个骑自行车，那肯定是不行的。
0: 就大量大动作的东西是不可行的，
1: 对，
0: 大跑步啊，快跑啊，这个是要限制的。
1: 但是其他的简单的一些行走啊、运球啊，都可以，没问题的。
0: 那比如说时间节点呢，特别热的天可行吗？
1: 可行的，
0: 不会说有这个感染的可能性吗？
1: 像我就做这种是叫这个中药药线套扎法，也是一种改进，就是韩式美容套环一种改进。它这种东西是线勒的一种，它不会感染的。不会感染的。
0: 所以要和我们的专业人士提前要进行一种交流，了解整个手术的过程和术后的康复的过程。在饮食上会不会有注意呢？很多做完了这个干预手术啊，或者一些治疗之后，家长们现在都变得聪明了，说呀、主任，那这期间或者之前我的饮食要不要做一些什么改变呢？之后呢，那饮食是不是一直得清淡了呢？咱片花之后继续来请教我们的专业人士。如果您家有男孩也想这个正在犹豫要不要做这个包皮的手术的时候，我们共同来了解和学习。
2: 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

0: 冬雪雪冬想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哦，不对，从我做起。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好，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最好的医生啊，药膳都是在厨房，是不是？所以，包括主任，您也特别关注孩子的一日三餐，有可能我们给孩子的这个营养餐做好了，合理搭配了，对孩子整个身心的发展也是一件好事儿。那做了这个相关的包皮手术之后，营养上或者说食物的一些禁忌上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不要过麻、过辣、过
0: 麻的、
1: 甜，
0: 辣的、甜
1: 甜
0: 的
1: 的，
0: 要少。
1: 然后告孩子不要贪凉。不要
0: 哦，
1: 贪凉，这个很关键。
0: 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伏天的时
1: 对
0: 候。
1: 对，那其他的一般饮食也可以，就是不要大油这个清淡饮食，低盐低糖优质蛋白嘛，就是这个经常说的优质蛋白很轻松的能做到。但是来讲的话呢，一定控制孩子可能这个做手术的时候可能要交接的时候要点点其他的一些油炸食品呢，我这个不建议的不建议的，就是正常饮食稍稍清淡一点就可以。
0: 所以我们说，这个当父母挺不容易的哈，尤其是这个问今天你想吃啥，如果说随便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头都大？
1: 对，但现在孩子如果跟你沟通比较好的时候，他就会点餐了。最近这个我家这个宝宝现在就晚上，10点多就开始给我点餐了。爸爸，你给我整份炒饭呢，整份炒面呢。
0: 10点钟的时候。
1: 对，就这个事儿呢，可能饮食上确实不正常，但是现在孩子一般睡得晚了。不像以前你控制他时间，你说10点就睡，现在不睡了，等到11点、12点才睡，他就有时候晚上想加餐。我觉得青少年的时候，如果晚上加餐的话呢，就是我有时候我就做一份炒面呢，或
0: 那
1: 者
0: 这时
1: 是
0: 候的
1: 炒
0: 油
1: 饭，
0: 啊、盐啊、甜的东西可能就要
1: 对，
0: 控制
1: 要
0: 了。
1: 控制的，对，要控制的，
0: 那我们把这个话题再扩展一下哈。说了包皮手术之后，我们可能再延展一下，作为我们说家长平常给孩子做的这个一日三餐上，可能都要精打细算，是不是？
1: 对，
0: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营养搭配，那您有什么样的高见吗？
1: 不敢说是高见，但是我觉得传统的饮食还是要优于这个西化的饮食，现在我个人的感觉，因为西化饮食是我们个人的脾胃上呀，就中国人的脾胃和这个西方人的脾胃有不同的，不一样，
0: 那您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就来单独点一样，比如说牛奶。
1: 这个您说的太对了。前几天有个患者的家属就问这个事情，
0: 是
1: 说
0: 的，
1: 呢，
0: 身边有不少的朋友
1: 说
0: 关注
1: 西
0: 这个问
1: 啊，
0: 题。
1: 对，说西医大夫就告诉喝牛奶，那中医大夫就告诉别喝牛奶。说王大夫，你给我回答这个问题。
0: 您说说吧。
1: 我说的这样，我说牛奶可以少量摄入但是以什么为准？你胃肠道能不能吸收譬如说我家这个宝宝，这个愿意喝牛奶。就是一箱一箱的买，有时候一盒的，一盒两盒就那么喝。但事实上，他脾胃承受不了，喝完之后很快就容易腹泻呀，这个东西。那你出现这种副作用的时候，就尽量限制摄入，
0: 哦，也就是说不能太任性，不是说孩子喜欢咱们就这个
1: 对，
0: 饮食，
1: 限制
0: 而
1: 摄
0: 是
1: 入，
0: 要关注他喝完之后的反应。比如说有人喝完之后过敏，比如说有人之后他乳糖不耐受，他腹泻、胃胀，那可能都是这个对这种物质它的一种承受力的问题。
1: 对，
0: 您是专业人士，可能这个发现的比较及时，就可以及时的把控了。对于一些非医疗系统的不了解这个信息的人，家长会说，那也得喝呀，医生或者说我们这个网络都说了，得喝牛奶补钙呀，长大个儿是不是？
1: 对，这个喝牛奶，这个营养其实好，动物蛋白还是好的。就是说，我从事这个中医的医疗，我给患者开方的时候呢，如果单纯用植物药，那个有时候力量上不去，那稍稍配点动物药来讲，效果是很好的，这我能理解。就是包括动物蛋白也是很好的，只是我们吸收和不吸收的问题然后呢，饮食这。

0: 种量大小的问题。比如说，你一天你要喝250毫升，你喝到150毫升不可以吗？不影响到胃肠，然后呢还不影响你对其他的药物，对它其他这个食物这个吸收。
1: 在蛋白质上我们有增加了，但它又不是负担。
0: 对，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作为我们的中医专家，又是父亲，那我们会在日常的一日三餐当中，做到这个药食同源，在某一些餐当中，我们加一些，您的意识就非常强的。哎，这一餐我就给他加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对于孩子某方面是有帮助的呢？
0: 对，
1: 比如说，
0: 譬如说我这个排骨
1: 哦，
0: 啊，
1: 排
0: 如果孩
1: 骨，
0: 子比较馋的话，那我就给他红烧或者是酱焖。如果说来讲的话呢，晚上他想加点餐的时候，那我就给煲汤。譬如说昨天晚上我就给他煲的一个汤，就是可以用那个海带和排骨，然后洗干净之后呢，基本不加盐。孩子开始不接受这个啊，你也不加盐，都喝的不爽啊的感觉。那实际上尝了之后呢，你看里边加海带，加点这个排骨，里边少点加点葱花啊、姜丝儿啊，滴它一点滴，这个有时候加滴点一点滴的白酒啊，然后说焖到5个小时之后，它的汤是很鲜美的，实际上
1: 这个只是个美食的角度，那从咱们的中医中药药食同源的角度，排骨、海带、
0: 海带，
1: 这个葱这几样，它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有软坚散结。啊，
1: 软坚散
0: 海带是软
1: 结
0: 坚散结的作用，
1: 啊，就孩子体内，比如说压力比较大，有气郁啊、肝郁的时候，
0: 对，排骨这个海带，或者说有时候如果气虚的话，那就是山药排骨啊，
1: 再补补气儿，没劲儿了。
0: 经济条件允许的话，那就是林下参炖
1: 哦，
0: 鸽子啊。
1: 哎呀，以前咱们说过
0: 啊，
1: 是不
0: 对，我
1: 是？
0: 爱人那个我家孩子头两天说，爸爸你再给我炖一次这个学习累了吗？现在不。补课比较多嘛，现在孩子课程这个比较累，然后那个要给我整一个人参那个疙瘩汤可以啊，人参疙瘩汤这个都可以的，煲一下子，还有这个当归羊肉汤啊，对吧？补气养血的都
1: 您
0: 可
1: 不
0: 以，
1: 做美食家真是可惜了，我觉得是被医生耽误的美食家，是不是？我如果说可行的话，我觉得主任您可以做一些相关的视频，手把手教一教我们的家长朋友，
0: 可以。
1: 如何把中医中药和我们的美食能够链接得更紧密。
0: 其实来讲的话呢，我们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但是不是说不可接近的。我们每一次句话啊，每一个行为都跟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都有相关。譬如说，我们像说那"黄芪党参山药茯苓"，那就可以又变成一个味道。那我用完之后再加点这个其他，就可以健脾祛湿。譬如说现在最近我们这个天气热，长春天气特别热，那么生脉饮、人参麦冬五味子熬上汤之后，每人喝1碗到2碗，那就会让你自己的心脏很舒服，睡眠就很安稳啊。其实很简单的，就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呢，一定把我们药，现在药食同源的已经100多味药了，完全够我们充分的解决我们80%-90%的问题。
1: 有朋友说了，说主任是非常权威的，嘎嘎
0: 谢谢。
1: 的。对，我觉得很多人是不是也赞成说主任是被这个医生给耽误的厨子？如果我觉得把这两个融合一体，因为中医中药嘛，道地药材五脏同调，道地药材指的就是把我们身边的或者我们这个本土的很好的这些长在大自然给赋予我们的这些中草药，怎么用好了才是真正的宝贝，是不
0: 是？
1: 是，我觉得一定要利用好，把我们的厨房利用好，药食同源才是真正的对自己好。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未来我真的期待有一天，王主任的身份可能有多重改变，是不是？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会养生会健康啊，还会美食，一会我们该改一改。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媒体人编辑呢，我们的新媒体记者也会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经常给大家推荐各种各样的膳食的产品。以后呢，我们也请小龙主任给我们多推荐一些会点膳食的中医中药的药食同源方，好不好？做个小龙主任的系列可不可以？
1: 可以可以。
0: 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素材就更加的有这个丰富多彩了，让大家。伙呢吃的也更健康，
1: 每个人都
0: 能受益，二十四节气都能受益、那主任可能就比较辛苦了哈。
1: 可以，没问题。
0: 感谢感谢，
1: 我就开心。
0: 我觉得吃的好，有的时候真的是能吃出好心情。就像我们可能给家人煲一碗汤啊，这个时候你在煲的过程当中，心态和品鉴的时候，看到家人的那种幸福的那个脸庞也是不一样的。
1: 题外话，我就讲了，我做豆角从来不用水。
0: 对，什么豆角呢？是做
1: 什么豆
0: 烧豆角还是说油焖豆角？不用水，
1: 不用水。
0: 那用什么呢？
1: 五花肉。五花肉，然后之后炒完之后，有时候我用点荤油。荤油是把五花肉炒好了，葱姜蒜花椒大料很简单。然后之后呢，把豆角一直颠炒，炒到它翻粘的时候，然后用最小火焖上它。焖到30分钟左右的时候，马上这个整个豆角还有这个五花肉都非常好，就是油进入这个豆角之后，豆角一点不柴，因为现在豆角都很柴。然后等到那个五花肉的油出去之后，香而不腻。
0: 这样好吗？这个点说的这么，把大家伙都说饿了，是不是？
1: 这个我很擅长，就是不管是从南方回来的同学，还是说这个老家来的人，都会感觉到吃这个油焖豆角。
0: 药食叫药膳厨房很重要。所以我发现哈，这个跟小龙主任在做直播的时候，可能谈到药膳这块，您整个的状态又是一个状态了。
1: 因为它很轻松啊，因为你做的饭的时候，你做菜的时候，感觉会很快乐的。
0: 那我们就这个一言为定，将来我们的会点膳。膳食的这个内容也期待着您的加入和参与哈。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也接近尾声了，交给我们的王小龙主任，针对我们今天呢家有男孩的这个家长朋友，要不要做这个包皮手术，什么样的年龄需要做，什么样的症状需要做，咱们用简短的一点点的这个几句话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好不好？
1: 第一呢，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不管是父母还是说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者说其他的看孩子的这个家长，一定的定时的观察孩子这个小鸡鸡这个状态。0到3岁的时候呢，往往来讲，从国际上标准叫生理性暴静啊，叫生理性暴静，往往是可以正常。但是他如果出现症状的时候，像现在我总接手像有产后7天的，出生7天的这个小男孩，或者说1个多月呢会有感染的。啊，小包皮那有红肿的话，那可以用一些中药啊，泡洗呀， 这类要能改善。没事呢，就是经常这个清洗干净，但不要过度的、过粗暴的去手法。3岁到7岁之后呢，如果说这个包皮不能翻上了，不能露出龟头，然后之后呢，包皮外口比较狭窄，孩子尿尿总鼓包或者总是哭闹，那我们有必要的干预了。这是我个人建议，就是3到7岁的时候呢，如果家长要稍稍激进一点，那么我们可以在安抚下，也可以在局麻或表麻下头做，因为我经常做到3岁左右的，包括我家的孩子26个月我就给他做了啊。等到什么时候最好呢做呢？就是7到12岁时候呢，我建议大家一定在这个期间合理期间做，因为如果青春期发育之后，孩子现在一般都12岁之后开始青春期发育了，他性神经开始成熟了，如果在做手术的时候呢，他很遭罪了。他涉及到这个，
0: 因为他了解的更多了，对这种恐惧感就越来越强了。
1: 对，还有夜间他勃起是他疼，他遭罪。
0: 所以就是选择年龄的这个节点很重要。最终呢，就是家庭的，您之前说过，要保持一致的这个理念。然后呢，谁说的算啊？这个很重要。
1: 事实上呢，慧宇提醒我了，就是家庭啊。就是以还是说我们要监护人要法人是父母，不管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没有干预权，特别是我们在手术的时候，如果是父母不在身边，那么一定是远程的签字
0: 哦，
1: 我们视频之后
0: 只有真正的爸爸妈妈才。

0: 医院选择一个相对认可的医生，你也相信爸爸妈妈对你这件事是做好的，你也要相信你自己能够完成其他孩子做不到的这个事情，你相信自己是勇敢的小明星。
1: 对于男孩的成长历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心理的、生理的、健康的。所以，作为中医男科专家，可能会在未来的这个时间和我们的节目链接会越来越紧密，跟更多的家有难保的孩子们，这个家长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育儿的一些经验。也感谢我们的王小龙主任的分享，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0: 感谢慧宇，再见。
1: 那咱们今儿呢节目就到这里了。初审慧宇，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普及健康知识，守护乡村安康。
3: 小伤口别大意，科学干预保健康。请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伤口处理别马虎，小伤也能酿大祸。
4: 哎妈呀，疼死我了。哎，王大爷，你这祖传止血法也太不灵了，我这手啊被镰刀划口子，就按您说的裹个旧布条，现在又红又肿，你手烫得慌，比我妈呀烙那个饼还热乎。
5: 哎呀，你小子懂啥？就这点小伤啊，干活磨磨唧唧的。想当年我下地干活，哪回挂彩不就拽扣布条一缠完事儿啊？你呀，我跟你说，你就吃不了苦，那身子骨嫩的跟豆芽菜似的，你快把你矫情。
6: 咋了咋了？离老远就听大呼小叫的，你搁那摘菜呢就听得动着。
7: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8: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7: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今天是国际友谊日以及世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日。国际友谊日倡导真诚友善、包容互助，珍惜身边友谊，促进人与人、国与国的和谐相处。用世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日提醒大众提高防范意识，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安全，抵制人口犯罪，守护人间安宁。愿世间温暖常在，人人平安顺遂。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8: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3: 倒掉吧，
14: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

0: 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5: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
6: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9: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0: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1: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2: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3: 哎，我真的。
1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5: 资讯全省共享，
16: 服务链接城乡，
15: 快捷三农资讯，
16: 实用服务信息，
15: 丰富社会新闻，
16: 鲜明评论观点。
15: 976城乡资讯联播，
16: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17: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暑假来临，乡村不少的家长忙于农事，孩子看护压力凸显。近日啊，辽源东辽县安石镇朝阳村依托农家书屋开设暑期公益课堂，针对农忙时节农村孩子看护难的问题，组织志愿者开展作业辅导、课外阅读、趣味实践等公益活动，把书屋变成了乡村少年暑期的成长驿站。如果您家附近的农家书屋开设了公益课堂，您最希望增加哪些类型的活动呢？乡村的公益暑托课堂重点安排辅导作业还是兴趣活动呢？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吉林延边、通化、白山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在31度、34度上下，最低气温到23度、26度之间。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夜间最低气温26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集运驿站串珠成链，激活国331吉林段边境文旅热度。临江传承红色基因，筑便捷驿站。录音报道：以文促旅激活消费新动能，特色文创赋能文旅融合发展。黑土地展播专题请听：一寸黑土一寸金，东辽精耕国宝良田。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培后乡村阅读氛围。吉林绿鞍实现规模化出口，创下全球绿鞍最大单批次出口记录。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盛夏时节，国331吉林段边境自驾游持续火热，沿线特色驿站依托边境风光、民族风情与暖心服务，形成多点开花、全域联动的文旅格局。沿边旅游大通道人气涌动，活力迸发，请听报道。
2: 正值暑期，长白山避暑游迎来高峰，国331沿线的长白山旅游驿站景色秀美、功能完善，成为自驾游客的热门中转站。这座交旅融合驿站融入山林设计，配备车位、商超等设施，服务体系齐全。
3: 新开的这个驿站我觉得挺完善的，各种功能都很全，环境也非常好，整个像是在森林当中一样，
4: 整体是非常的好了。包括这里有水有电的嘛。刚刚早上我去从那边过去哦，里面还有一些雨棚区哈，还可以让一些人可以在那边休息啊，下雨的时候可以避雨啊，非常棒。
2: 在合隆市军舰山旅游驿站，依山傍江，风光旖旎，青山沃野与图们江碧水相映成画，成为边境线上标志性的自然观景休憩点。驿站配套设施完善，服务业态丰富，同步开设餐饮露营、房车营地，满足跨省自驾游客的休整、补给、旅居等多方面需求。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沿线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5: 配备136个车位，往来游客可以在这里使用卫浴、热水、新能源车充电等基础设施，还能品尝正宗朝鲜族特色烧烤。
6: 特别喜欢咱们这个331这个国道，中间还有一个音乐公路，整个沿边的美景我们浏览差不多了。
2: 龙井市白金回龙湾旅游驿站主打精细化、品质化边境微体验，打破传统驿站单一停靠功能，叠加边境特产、专属文创选购业态，形成观景、补给、打卡、购礼一站式完整服务链条，深受自驾群体青睐。
7: 从路面到人文的服务到驿站都非常好，为这个游客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
8: 为游客提供边境特产一站式选购伴手礼服务，以及独属于 G331 吉林段的专属文创，打造观景、补给、纪念打卡完整动线。
2: 图们市百年部落旅游驿站依托国331交通优势，盘活朝鲜族民族资源。驿站提供停车充电、旅游咨询、特色简餐等便民服务，通过原生态民俗展演、特色民宿、农产品加工，完善文旅产业链条。
9: 331开通以来，更多的游客来到了我们的景区，感受我们的朝鲜族民俗文化。
2: 目前国331吉林段已建成8处主题驿站、数十处小微观景节点，全域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各地驿站一驿一特色，一站一风景，以优质服务聚人气，以地域特色塑品牌，持续推动边境交通通道向文旅风景廊道、富民经济长廊转型升级。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10: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10: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北京时间10:35，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聊的是，如果您家附近的农家书屋开设了公益课堂，您最希望增加的是哪些类型的活动呢？比如说像乡村的公益暑托课堂，重点安排辅导作业，还是兴趣活动？大伟留言说了，他说最好一边辅导作业，再加上农耕的体验课，让娃们啊也认识一下地里的庄稼。丽丽说了，多整点画画、讲故事这类的兴趣活动，抽空啊帮忙看看暑期作业就行。海涛也说了，希望安排科普小课堂的这种知识讲解，顺带着帮忙孩子解决一下作业难题。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临江神龟湾驿站坐落鸭绿江畔，依托红色文旅底蕴，打造集休息补给、文旅展示、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服务节点，请听报道。
11: 驿站硬件配套齐全，车位、加油补给、房车营地、充电桩一应俱全。暑期客流高峰期间，驿站全面升级服务，增设文创特产销售、红色文化展示、休闲阅览区域，精细化服务，收获游客好评。
12: 这里的设施很完善，是很好的一个地方。
13: 经过这个神龟湾驿站，设施非常齐全，我看还有充电呢，还有这个房车露营的地方，真的感觉变化非常大。
14: 我们驿站外设有房车营地及充电桩的服务，驿站内设有超市销售及文创销售，还有特产销售等。
11: 长白机关秀峰驿站紧邻鸭绿江风光带，配套商超、新能源充电、全天候公厕等便民设施，高空观景台可俯瞰边境山水美景。当地构建大驿站搭配小微观景节点的全域服务体系，沿途随时可停可赏可休息。
15: 这里是976城乡资讯联播，
16: 这里是976城乡资讯联播，
15: 欢迎继续收听，
16: 欢迎继续收听。
1: 吉林省锚定以文素旅、以旅张文路径，通过文博市集、沉浸式演绎、数字文旅平台等业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请听报道。
2: 伪满皇宫博物院打造的潮集万象2026文博生活市集近来颇受市民游客喜爱。市集坐落在伪满皇宫博物院 M 加文化创意街区，打破了历史场馆静谧氛围，让历史文脉与市井烟火新潮业态相融。30余家特色展位错落分布，以创意赋能文化表达。
17: 就是我们刚进来就行，慢慢走慢慢看一看，挺喜欢这边的，就是吃的呀还有玩的呀都挺好的。
18: 在文脉皇宫吃到这个百年老味道也感觉挺新奇的，等下还要再去那边文创逛一逛。
19: 那么本次的这个市集呢，我们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0月7号，那么在每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半是对公众进行免费的开放。那我们可以在整个街区当中看到有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非遗作品，同时也能看到有很多精美的文创产品。我们也融合了很多我们地方的一些特色美食，从而呢能够吸引更多的游人能够走进博物馆来体验这种可观可玩可感的这么一个文化的一个场所。
2: 日前，通化老城龙兴里文旅街区成功入选中国旅游产业影响力案例，成为吉林东南部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这条特色街区以文化为内核，打造多元消费场景，今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等业态营收同比增长80%。
20: 感觉非常有意思，能找到童年的快乐，今天玩得挺开心的。
14: 感觉这里的文化气息非常的浓厚，然后每个文艺演出都很多，然后文创的展位也非常的多，就像松花石，然后还有一些非遗的记忆。
2: 敦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全新打造休闲观光打卡点位，兼顾生态观景与民族烟火气。商业街沿街布设特色美食摊位、非遗文创展区、本地农特产品商铺，既填补了景区休闲消费空白，也补齐了游玩配套短板。
21: 我觉得真是来对了，觉得特别舒服，我们大家玩的都不想走了。
22: 守护耕地中的大熊猫，筑牢吉林粮食安全根基。全省广电同题征集展播，用声音传递护粮初心，以新闻力量守护珍贵黑土粮仓。
23: 脚下是沃野千里，肩上是国家粮仓。在东辽广袤的田野之上，百万亩黑土连绵舒展，生机盎然。全县173.4万亩耕地中，黑土地面积达171.33万亩，98.8%的超高黑土覆盖率，让这片珍贵沃土成为滋养四季丰收、筑牢粮食安全的核心宝地。这份独一无二的自然馈赠，既是东辽现代农业发展的雄厚底气，更是全县干群同心守护、扛牢使命的重大政治责任。近年来，面对黑土保护、耕地提质的严峻考验，东辽县委县政府统筹全盘工作，各部门协同作战，紧密联动，全县上下凝心聚力，攻坚克难，把黑土地保护利用作为守住粮安底线、助力乡村振兴的核心工作，以实干担当，让千年黑土持续焕发生机，稳产增收。科技护土、 精准赋能良田，提质增效。全县农机干部深耕一线，扎根田间，高标准推进中央、省级黑土地保护和科学施肥重点项目。全县布设19个监测点位，依托智能监测站与人工巡检相结合的模式，全天候动态掌握土壤伤情、地力变化，实现黑土地管护科学化、精准化。全域铺开测土配方施肥、化肥减量增效技术，覆盖面积达175万多亩次。两年间，工作人员走遍全县田间地块，完成2515个土样采集、21项田间试验，打造多处高标准示范片区，以点带面推动全域科学种植落地见效。硬核科技带来实打实的效益，通过精细化管护，全县每亩耕地平均减少化肥用量3公斤，累计减少化肥投入数千吨，累计结本增效超1800万元，真正实现了护土、养地、增产、增收的多方共赢。良田筑基，久久为功，筑牢丰收底盘。自2019年以来，东辽县集中力量、集中资源，聚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累计投资19.1亿元，建设任务超102万亩。目前，全县超80%耕地完成标准化提档升级，昔日零散田地变身连片高产良田，田间设施配套完善，生产条件全面优化。各部门常态化开展项目回头看，靶向整改薄弱环节，补齐设施短板，全力以赴冲刺2026年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全覆盖目标。生态养地、绿色模式激活黑土活力，全县因地制宜推广秸秆覆盖免耕保护性耕作技术，规范作业面积6.1万余亩，落实专项补贴、智能精准核验，充分调动群众护地养地积极性，全面推行玉米、大豆3年轮作模式，科学涵养土壤肥力，缓解耕地疲劳。2025年高质量完成5.6万亩轮作任务，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在循环赋能方面，东辽县持续做大农业循环经济，规范庭院畜禽养殖，推动粪肥就地还田利用，不断完善秸秆综合利用体系，秸秆资源化利用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有效打通种养循环链条，让每一寸沃土生生不息，构建绿色可持续的黑土地保护发展新格局。黑土无言，实干有声。下一步，东辽县将继续保持全员攻坚、同心实干的昂扬姿态，补短板、强技术、严管控，以久久为功的坚守，守护好每一寸珍贵黑土。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让我们乘着时代东风，凝心聚力，奋勇争先，朝着农业强县的奋斗目标振翅高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北京时间10:45，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要聊的是，如果您家附近的农家书屋开设了公益课堂，您最希望增加哪些类型的活动呢？乡村的公益暑托课堂，重点来安排辅导作业还是兴趣活动呢？大伟留言说了，他说最好一边辅导作业，再加上农耕的体验课啊，让娃里的这个让娃认识庄稼，这是最好的。你看，好像很多的朋友都是这样去想的啊，都希望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多多的来认识庄稼。海涛也说了，他说希望呢我们有点这个公益的小课堂的科普，这样的话呀是更好的了。那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976编辑在线， 前不久，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着力推动书屋加赋能，灵活推进加书屋融合，这一独特的文化阵地将承担起聚拢人气、激活乡村、连接外部的重要任务。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不知不觉之间，农家书屋走过了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一间小书屋不仅覆盖了所有的行政村，它的角色也超越了单纯的阅读空间，学农技、看政策、陪孩子读书，一些合理叠加功能、延伸场景的农家书屋长进了村民的生活里，有了蓬勃的生命力。不过总体来说，功能全、环境优、人气旺的农家书屋还不够多，进一步提升乡村阅读服务效能，需要在盘活资源上下更大功夫。除了有图书借阅、文明实践、红色宣讲等功能，还可以举办农技讲座、研学旅游、非遗传承等活动。活动照着本地特色来搞，服务顺着群众意愿来添，每一间农家书屋都能在乡土中国找到属于自己的活法。
15: 九七六每日关注。
1: 北京时间10:48，我们看看今天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29号19:5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07发射升空。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2900亿件。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据日本媒体29号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0: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4: 真情传递，
0: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4: 纵横城乡，
0: 976城乡资讯联播，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3750吨产自吉林大安的氯胺经陆路运抵江苏连云港，装船发往韩国，一举刷新了氯胺单批次出口的全球纪录，标志我国绿色燃料产业迈入国际商业交付新阶段。
2: 一艘装载氯胺的巨轮缓缓从连云港码头破浪起航，开往韩国，从普通化工原料跃升为国际认可的绿色燃料，我国氯胺正式驶入价值出口的新航道。国电投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玉峰：
5: 这批产品总共有3750吨，是我们吉林生产的氯胺首船规模出海，这不但是全球最大单批次的氯胺出口，也是我国绿色清洁能源产业的里程碑式突破。
2: 此次出口的氯胺全部产自吉林大安的国家电投集团青州大安氯胺示范项目，该项目配套新能源装机80万千瓦，年产氯氢3.2万吨，氯胺18万吨。企业自主研发的氯电氢胺柔性协同管控系统，可在东北地区实现-30摄氏度极寒环境下的安全稳定运行。2025年7月建成投产后，项目的单体氯胺产能、混合制氢规模、直流微网规模和工程化固态储存氢规模均创下全球之最。同年10月，又获得全球首张非生物来源可再生燃料胺认证。凭借这一国际通行的绿色身份证明，本批次氯胺也首次以全生命周期碳减排贡献获得国际市场绿色价值认可。国电投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氢能技术研发中心副主任贾玉莹：
6: 把氯电转化成氯氢，再把氯氢转化成氯胺，方便储存，方便运输，氯胺出口到这个国际市场，一方面我们可以获得更高的绿色溢价，另外一方面呢，是可以把我们卖不走的氯电变成可以卖得走的氯胺，向全世界提供绿色燃料。
2: 以此次出口的氯胺为例，3750吨氯胺与国内传统煤制合成氨相比，全生命周期可减排二氧化碳10000吨以上，相当于约100万棵树木一年的固碳量。贾玉莹：
6: 我们也将以本次出口为新起点，深化与全球航运能源巨头合作，推动吉林氯胺规模化走向国际市场，为全球绿色转型发展和碳减排做出贡献。
15: 快捷的三农资讯，
10: 实用的服务信息，
15: 链接城乡，
10: 全省共享，
15: 976城乡资讯联播。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伊通满族自治县文明办联合商务部门开展反对浪费、崇尚节约文明餐桌专项宣传活动，弘扬勤俭节约中华传统美德。伊通县文明办商务局工作人员组成志愿者队伍，先后走进福康社区、阳光地下商城等场所，向居民餐厅经营者发放文明餐桌宣传手册，普及粮食安全相关知识，推动商户消费者双向发力，共同养成节约用餐的好习惯。伊通县将持续深化文明餐桌建设，推动文明用餐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以小餐桌带动大文明，稳步提升县域整体文明素养。北京时间10:53，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来回顾一下今天播出的主要内容。集运驿站串珠成列，激活国331吉林段边境文旅热度。临江传承红色基因，助便捷驿站。录音报道：以文促旅，激活消费新动能，特色文创赋能文旅融合发展。黑土地展播专题播放了一寸黑土一寸金，东辽精耕国宝良田。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培厚乡村阅读氛围。吉林氯胺实现规模化出口，创下全球氯胺最大单批次出口记录。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代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再会。
0: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7: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8: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9: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 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

0: 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
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5: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挪挪。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包了四十多。
6: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1: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最近啊，连续几天咱们吉林省雨水偏多，不少养殖户的这个圈舍呀，也是出现了这个积水潮湿的现象。那大雨过后啊，这个圈舍管理如果跟不上，就很容易诱发各类的出禽疾病。那稍后的农舍点，咱们也是特别邀请了我们的畜牧专家高光老师啊，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大雨过后啊，畜禽圈舍管理应该怎么来管护，怎么来降低这个养殖的损失哈。
10: 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法律专家葛家园，大家现在有问题呢，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8858155799858155700。
11: 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7: 乡村发现。
10: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法制建设将进入法典化时代。生态环境部全方位推进配套完善、标准建设、制度落地等筹备工作，确保法典平稳落地见效。
11: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系统部署了三个方面共12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基本完成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水污染排查整治，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推动

0: 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
1: 记者从吉林省通化市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通化市人参产业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综合产值实现253.41亿元，同比增长21.89%。林下山参年度计划新增50,000亩，种植总面积有望达到37.81万亩，超出全年目标2.81万亩。
0: 近日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 近日，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山东省公安厅、山东海事局、山东海警局联合召开打击三无船舶非法捕捞专项行动部署会。会议指出，开展打击三无船舶非法捕捞专项行动是当前海上综合治理的重点任务，各级各部门要坚持综合施策、精准发力，切实提升行动实效。
0: 近日，陕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听取并审议《陕西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及相关审议意见报告。报告显示，陕西拥有丰厚的古树名木资源，作为全国古树名木资源大省，陕西现有古树名木72.73万棵，总量居全国第二。
1: 近日，江苏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贷款贴息政策问与答》，对今年4月出台的贴息政策做细化解读。其中，设施农单贷作为今年创新推出的专属金融产品，由江苏省农单公司代办贴息申报全流程手续，经营主体只需签一份委托书即可享受财政贴息，无需自行申报。
2: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3: 农事热点。
1: 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首先来迎进双聊的张先生。
0: 你好，张先生。
1: 张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遇到什么问题了？
0: 双聊的张先生。
1: 好，这样大家打进直播间别着急啊。
0: 嗯，
1: 在这儿也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法律专家葛娇媛老师做客，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嗯，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还有咱们农业政策还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00-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继续迎接双聊的张先生。张先生，
4: 哎，
0: 请讲，有什么问题
4: 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老师四边能不能在村里头确认经济组织成员？
0: 嗯，老师事业编哈，咱问一下葛老师。
5: 嗯，对于事业编的问题，咱们这个法律上并没有定出来，这主要是看你那个地方上有没有做这个补充规定。如果你地方上做出这种文件了，像户口文件呢，直接下发了，有这种相关的规定，那就直接执行了。
4: 有文件吗？
1: 看您的地方有没有文件，所以您应该通过村上问一下您双聊当地
4: 啊当地的像
5: 你教师这类的，他属于像参照公务员，待遇这么高的话，极有可能是那个被那个取消了。
0: 嗯
4: 啊，
0: 问一下当地，
4: 咱吉林省也没有出台这个政策。
1: 刚才不跟您说了吗？要看您当地地方。
4: 啊，那我去问哪儿？问双辽还是我是茂林的？双辽茂林的问哪儿去？
5: 嗯，先问你们双辽吧。
0: 嗯，问一下双辽啊。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嗯，提示大家有问题的8581-5788-8581-5700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没有关注我们直播的，大家可以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啊，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也提醒大家啊，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了。
0: 嗯，
1: 热线电话再次提醒您记好0431-8581-5788-8581-5700。
0: 嗯，咱们来迎进长春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6: 啊，你好，我咨询一下子法律专家何老师。
0: 嗯，您
1: 说
0: 吧。
1: 嗯，

0: 哎，何老师在，在那啥，我问问农民这个2019年这个土地确权证，受不受法律保护？
1: 您
2: 您
1: 说
2: 具
1: 您的
2: 体啥问题？遇
1: 啊，
2: 到什么问题了？刚才葛老师说一说。
0: 那什么，我们97年分地吧，四口人合的本，有我父母，有我有我三弟的，我父母呢已经去世10多年了，现在那个我给那个工地敬老院的，给我们乐区核心敬老院的。我三弟的也快来了，我们俩都残疾没成家，你这种情况下，地抽不抽？
2: 你们四个确权是确到一起了，是不是？
0: 一个确权证，
2: 然后想问问葛老师，这种情况下，二轮延包的时候，你们还能不能继续这个延包了，对吧？
0: 对。
2: 好，咱问问葛老师。
3: 他们四个都在一起的话，那你延包的时候你就正常延包就行了。
2: 他说他现在在敬老院，您是五保户是不是啊？
0: 对，我在敬老院，我
2: 你
0: 弟
2: 弟
0: 弟
2: 也是五保
0: 在敬老
2: 户
0: 院，
2: 吗？
0: 也马上进来了。我父母去世10多年了。
2: 他父母已经去世10多年了，然后他是五保户，在这个敬老院，
3: 就
2: 然后
3: 是
2: 他弟弟
3: 现
2: 马
3: 在
2: 上也要
3: 四个
2: 进去。
3: 人，现在剩2个五保户了，是这意思吧？
2: 对。
0: 对。
3: 那就得看你跟村上签这个抚养协议的时候有没有放弃土地了。如果没有放弃
0: 不
3: 土地
0: 放
3: 的
0: 弃，
3: 话，
0: 没放，我。
1: 这个事儿是说了，您听着，咱们说的是要看您跟村上在签订的时候或在约定的时候怎么约定。您现在跟我们强调说，哎呀，那我肯定是不能怎么地的，这事儿不用着急说，您要跟村上到那一步的时候，你要跟村上达成这个协议，明白吗？
0: 明白那啥，我2019年进的我们核心敬老院，那时他也没收地，说收地我不进了，现在进了7年了我。
3: 我跟你解释嘛，咱们这五保吧，一个是没有这个抚养，第二个也还有是没有生活来源。有的时候为了凑成你这啥呢，没有生活来源，有可能就把土地上缴给村上了，你不就没有生活来源了吗？就符合五保的政策，就给你办五保户，存在这种情况。但你要说我就坚持那个不放弃土地，那你不放弃土地的话，那你肯定要继续享受这土地了，他也不能擅自收回。
2: 张先生以前是不是给咱打过电话？我记得问过。
0: 对，打过。
2: 那您看上次我记得老师给您的回答也是这样的，得看您跟村上的这个协议，看看您是否是同意放弃土地了。那您今天咨询，咱葛老师给您还是同样的回答，所以说，您就看看这个跟村上到时候这个协议是怎么签啊。
0: 那怎么签的啥？那是你记下
2: 你不要老那
1: 张先
2: 阵儿，
1: 生，
2: 张先生。
1: 咱们现在说得很清晰了。第一点就是，您看，首先像您的这个情况，您要看当时村上是否考虑到您说刚才咱们葛老师提到的没有生活来源。
2: 对，
1: 如果您有生活来源，那么可能您享受不了五保待遇呢。如果您享受不了的话，那咱说了，现在是假如说把地给您了，但您现在可能生活又出现问题了，怎么办呀？最后还是要政府给您兜底，这个事儿您自己判断。我们给您的提示是，您说到您弟弟的这个情况，因为他不是马上像您说的就要进入到养老院吗？那我们就应该把这个事儿跟村上提前问清楚、敲定好，
2: 对，
1: 好不
2: 这
1: 好？
2: 土地到底怎么
1: 对，
2: 办
1: 张先生，
2: 啊？
1: 像您这个情况，你也得提前在现在再去问一问，当时您跟村上有没有这样的？您可能说我记着可没跟我说，
2: 对，
1: 但村上可能说我当时可跟你说了。所以说，您现在要做的是确定核实这件事儿，然后呢，我们再弄清楚。比如说像确定，假如说要进入到集体这个集中的养老院了，那么您现在说，那我不行，我要我的土地权益，那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享受集中供养的这样的相关的配套的这种政府的政策？把这个事儿弄清楚，两个您到时候得选择，您得抉择。咱说了，您说现在您家里头没有其他亲戚了，就你一门兄弟哥俩，然后如果以后有个病啊，有个灾儿的，怎么办呢？谁管呢？这个事儿您也得考虑到。
2: 对，
1: 我们只是给您提建议，您自己做决定啊。
2: 好嘞，张先生，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哈。
1: 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九台的这位
2: 江先生，你好，江先生。
4: 你好，老师，我想咨询问题呀。
1: 哎，您说。
4: 就是我家姑娘97年那个分地的时候，她属于超生，超生完之后没分着地，应分没分，没交罚款，完了就落到她爷爷奶奶户口本上了。现在她爷爷奶奶就是去世了，就是确权证上没有我家姑娘的名字。完了，那个村上认为是整户消亡。
1: 他没有分得土地，他只是因为超生，然后没交罚款，你落户的时候落到爷爷奶奶的户口上了。
4: 对呀，他就是，
1: 但是没有分到地，然后确权证的时候也没有补充他的名字。

0: 名字，现在涉及到爷爷奶奶这个情况，算不算整户消亡，对吧？
1: 对呀，现在那个
0: 好，听明白
1: 了，
0: 咱们问一下葛老师。
2: 跟你讲一下，咱们所说的这个，承包这个就是整户消亡，它指的啥呢？你承包户内还有其他的经济组织成员，而对于你家像你说这种情况似的，你家孩子从来没有分到地，也从来没有把它列到这个承包合同上，或者是这个确权证里头，也就是说，他从来没进入你父母那个承包户内，没有变成他那个承包户内的成员。他只是变成了一个户口内的人员，所以呢，你这种情况呢，对于承包户内的你的父母这两个成员去世之后，那他就符合这承包方这个消亡的这种，那土地就应该收回了。
3: 嗯，听明白了吧？
1: 就是土地财政啊，土地我家我估计就是土地财政的时候，他有他名字啊，土地财政啊。
0: 他都没分到地，咋能有他名呢？
1: 土地财政啊，按。承包户登记呀、土地台账有名字、
3: 你现在比较懵啊，江先生，土地台账是96、97、98年分地的时候，
0: 您刚才都强调了，你这孩子在97年以后出生超生都没分得地呀、
3: 你咋还说有名呢？那他没分着地呢，台账咋能有他的名呢？台账里就没有他的地，就您家老人分得的土地，
0: 老人的那更不可能有他的了，
3: 那就没有他的地，所以他就不属于这个承包户啊。
1: 我这个啥，我的那个承包户上有啊。
3: 你哪个承包户上有啊？你是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有你女儿的名字？
1: 九七年土地财产上有啊，有我家姑娘名字啊。
3: 那你咋还说您姑娘超生没分着地？你自己说。
0: 对呀、这不是矛盾吗？
1: 没分着地
0: 啊，
1: 没分着地。
0: 您姑娘是哪年出生的？
1: 她是97年之前出生的，就今年都30属羊的。
0: 你不用就是啊。属羊的，
1: 对，
0: 那不是91的吗？
1: 那对呀、
0: 91年出生的，
1: 就当时就是因为那个超生。
3: 江先生，
0: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您的姑娘是91年出生的，然后在分地的时候，那分地的时候，那91年的时候，他户口就落在他爷爷奶奶那儿了吗？
1: 对呀、我们一个屯儿啊，我们就一个屯儿，现在完又嫁到我们一个屯儿了。
0: 不跟您不用说他嫁到哪儿了，就是他出生之日，然后就把户口落到了爷爷奶奶名下，对吧？
1: 对对对。
0: 那爷爷奶奶名下刚才您提到的台账上是有他的名字的。
1: 对呀。
0: 您是手里现在有这个台账对吗？
1: 对，有啊，有。
0: 葛老师。
2: 你那台账是是谁台账？是爷爷奶奶那个台账啊？
1: 对，爷爷奶奶台账。
2: 那他爷爷奶奶那个土地合同你有没有啊？
1: 土地合同就是有。土地合同本上没有啊，就是那个确权证上。
0: 不是确权证。
3: 你看您现在就特别懵，对于这些什么，咱们说的是土地台账，就是97年那个二轮土地承包合同那个时候的。
0: 我不知道您反复强调说哪儿有你姑娘的这个名。
3: 对呀、
0: 啊。
1: 土地台账有啊，土地台账。
0: 你看
3: 江先生，您说的是不是确权证上有啊？一几年那个确权证上有没有啊？
1: 确权证没有，
0: 没有。
1: 土地台账上有，土地台账跟爷爷奶奶。
3: 你上村上查了，确实有你女儿的名字。
0: 你村上承认这事儿吗？
3: 对呀，
0: 你
3: 去没去查呀？
0: 有啊。
1: 我现在就给我手里呢，就是
0: 在您手里头登记了您姑娘的名字。
1: 对呀。
0: 但是土地就是两个老两口的地。
2: 土地合同有没有啊？你在不在手啊？
1: 土地合同啊？土地合同就是确权证呗？你说是？
0: 不是，土地承包合同。
1: 土地承包合同有啊。
0: 对，合同上有没有你姑娘的名字？
1: 有。
0: 老师他。
2: 没有人的地。
1: 承包地共有人情况就是有我家姑娘名啊。
2: 那几口人的地啊？
1: 两口人地，就是他爷爷奶奶的地。他没分上地呀、他那边出生嘛、没给地呀、完没交花管，就用没交花管，他就没给地。
2: 但是你现在承包合同上，他土地台账上都有名啊。那你要有名，你可以拿这个作为凭证啊。就是说他没有，那属于是三个人分了两口人地呗。
1: 对呀，三个人分两口人地。
3: 但是
2: 对呀、那你要有这原始凭证，你可以作为证据去主张权利去。
3: 对，你要有这个东西，像您说的这样，你可以去主张权利啊。
1: 到村上去找呗。
3: 对，但是得是您说的这个啊。
2: 你到村，你只要有证据的话，你到村上啊，或乡上啊，或者是土地仲裁呀，都可以。
1: 哦，完了，现在就是村，就是他那个收我两年的那个什么，就是那个这地，现在我动的，我是他。我现在
2: 是我刚才不说吗？你有证据，你就可以去走法律程序去。
3: 对，
1: 啊，到村上去找。
0: 如果您现在到村上不承认的话，您就得到乡里了呀，逐级嘛。
1: 啊，
0: 如果您前提刚才提到的台上有您姑娘的名字，且在土地承包合同，没事您听我说完吧。然后土地承包合同也有她的名字，那么我们现在来看您手里的证据，可以证明她的确就是土地的共有人。那么原则上，其实按我们现在的政策来给大家的这个指导，那实际上不应该被列为整户消亡。如果您现在手里有证据，那么您现在如果村上协商不成，到乡里啊。
3: 嗯。
1: 哦，感谢。
0: 嗯，好嘞，不客气啊。提示大家有问题的继续拨打热线8581579985815700，长春以外的朋友加拨0431。来继续看看吉林的居女士。
3: 你好，居女士。
4: 喂，主持人你好，
0: 请讲。
4: 现在，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是我们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是我们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我们有收那个分到分红款几十块钱，原因是我没交册外地。我们村上以这个为由，那个为由，谁不交就是没有册外地的交册外地款才能给分红。原因是啥？我没有册外地，我想问老师，我应不应该得到这部分红款？就是册外地的收益分配，去了个村上用一部分，剩余的给老百姓分红的话，我这个我应不应该得到？
3: 嗯，咱们葛老师。
2: 嗯，按照咱们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来看呢，你作为成员的话，你有权要求分这个村上这个集体收益，然后你看那个集体收益的时候，他肯定要有相关的这个会议文件呢，或者是分配的那个方法办法，你看有没有纸质的？说
4: 啊，我们村上的分红方案就是以谁交册外地了就给谁分，没交册外地的不参与分配。我们家没交是因为我没有，比如说我分的一亩地，我确权的时候就是实际量就一亩地，我不是多，我就没交，我就他也没给我，完我觉得有点不是心思，不是，我就想问问我应不应该得到对村的集体经济成员。
2: 你说那个，你确实是那个不需要交这个册外地这款，那你可以享受这个集体收益。
4: 啊，另外老师，
2: 如果说是你要是按照你们村规民约。你是应当交车外地的钱，你不交，然后你还想白分红，那就从公平角度来说，这是不合理的，对吧？但像你所说的，你是不需要那个交车外地的人员，那作为这个成员身份来看，你的相关权益有要求分配集体收益的这个权利。
4: 啊，
2: 别人能分着，你也应该能分着。
4: 啊。那我知道了。另外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啥，就是说我们亲家有一个我有一个亲戚，他的孩子他就是他结婚了吧，他有个哥哥，但他的户口在娘家，孩子的成员身份也就落在那个娘家这头，但他的分红能不能得到？他有哥兄弟情况，哥哥的情况下，他在娘家村这个孩子能不能得到分红款？
2: 你分红款还是要看你成员身份呢，你成员身份在的话，
4: 他成员身份，他因为他有哥哥呀，他成员他召开会议前也没通知老百姓，那他有哥兄弟呀，他要是没有哥兄弟，他的户口随着他的母亲，他就落在那个娘家这头，他应得分红款，这个也没毛病，我也能理解。就是说他有哥哥，他的孩子还落在他母亲的情况下，完还得分红款，这个需不需要老百姓同意，还是说人就应该得到？
2: 这个还是看成员身份，你既然同意的。嗯，给他这个成员资格，那他就应该享受相关的权利。
3: 这是您家事儿啊，还是别人家事儿啊？
4: 就我妹妹，我表妹家的事儿。但是成员身份，他能可以去到这儿吗？他有哥哥的情况下，
2: 你现在不已经去到这儿了吗？
4: 我不是说我是我那个另外一个腿儿，我亲戚，我表妹家，我姑舅妹家的家。
2: 对呀、啊，你不说孩子不已经去到跟他母亲去到他娘家了吗？
4: 那你他们村有的老百姓不知道啊，他们也没公示，不知道啊，他们一到分红前才知道啊。不，各村现在我们农村去年五月一号开始，各村都在
2: 找。那不是知不知道的问题，这个成员身份在确认之前都有一个公示期，这公示期都已经贴上墙了。无论你去看，
3: 你一说不知道，那你表妹人家知不知道？人家公示人家的事儿，你懂吗，君女士？
2: 就是这个成员身份确认，你只要程序合法的话， 那就不看你个别成员知不知道了。
3: 嗯。
4: 哦。
3: 嗯。

0: 给您解答的不是最清晰准确的，一定要打进直播间。来看看下一位，这是双阳的郝先生。
1: 你好，郝先生。
2: 主持人，
0: 嗯，您说问题。
1: 嗯，
0: 您信号不好，稍微动一动，调整一下。
2: 啊，现在呢？
0: 嗯，可以了，您讲。
2: 我是双阳区的，我父母吧，97年分地都在，完了把土地台，我跟他呢是一个土地台站，我哥一家四口人，一共是6口人的土地台站。嗯，完了之后吧，后来呢是97年之后，我母亲相继和我父亲都去世了。
0: 嗯。
2: 那时候这不2年的土地都在我这儿吗？
0: 嗯，
2: 当时候呢，97年的时候都是农业税了、包饺了、修段了，这些事都是老百姓干，这都是我干，都是我负责的。
0: 嗯、
2: 后来呢，我有一个哥哥，他是呢，当初他说也不要这个地，后来他是养猪的，达到就是00几年有直补的时候，大概是05年左右。他就是呢，主张呢说让我、啊，我那时候也种不少地，包别人地，虽然建呢能多少剩点、啊，完了呢，他就说你给我包点地儿吧，你种那些地，你包给我点。我说吧，现在这地也不值钱，那你还要啥呀？还种啥地？养猪都养不过来。他说完了坐那坐我家他就不走。
1: 你这样郝先生，咱挑主要的问题说，不能让你这个叙述这么、这么长。
0: 不管怎么样，结果是什么？
2: 结果他就是要，意思要老人的一份土地，就是两个人的土地，他要一份。
0: 嗯，老爷子老太太的他要一份，然后呢给没给他？
2: 以后吧，我孩子，我家孩子说你就给我大爷。
0: 嗯，您就回答我给没给，
1: 郝先生，
0: 往下讲、好不好？
2: 给他了
0: 。给完了之后呢？
2: 之后呢？这不又确权吗？确权的时候给他了，他就动了，地也不会。
1: 郝先生，确权怎么的了？咱说主要问题。
0: 啊、怎么确的？您说。
2: 确权嘛，直接我就都确到我的名下。
0: 嗯，好。然后呢？现在您的疑问是什么？
2: 疑问他管我要这个什么呢？这不第二不沾光嘛？
0: 嗯。
2: 你的确权确到他身上，这一个人是土地。
0: 就是他现在提出来说，在下一轮延包时，应把一个老人的土地确到他的名下，是这样吗？然后您想问这个事儿要不要这么办？
2: 我不想往他身上去。
0: 对，您想问的就是要不要这么办，对不对？嗯，好，您听着。
1: 嗯
3: 嗯，咱们这个延包吧，是以二轮这个土地合同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是啥呢？你即使当时同意给他，咱们叫流转他。即使流转给他的话，他只是在这个咱们这个二轮的这个承包期限内，也就是说是到这个第三轮在承包的时候，你给他这个事儿就已经到期了。到第三轮的时候，其实在延包的时候还是延包到你这6口人，延包到你家，也就是说现在呢完全是这个权利是由你自己说了算，你想给他就给他，你想不给他你收回继续自己延包就自己延包。
1: 嗯，
0: 听明白了吗？
2: 他要杀我砍我后就
0: 报警。
1: 嗯，遇到
0: 这就不是土地的事儿了。
1: 对，嗯，可以报警啊，走法律。
2: 嗯
0: 嗯，
1: 好嘞，
0: 郝
1: 先生，
0: 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扶余的任先生，
1: 你好，任先生。
4: 哎，你好，我咨询一下，我扶余的，就是我双目失明，一级残疾，那个我是低保户，我儿子吧，第二轮。那个没分着地，他没工作，一直在家待着，他能不能列入低保待遇？
1: 嗯，
0: 您双目残，这个失明，然后您想问您的孩子能不能列为低保？
4: 对，我儿子有没分着地，还没工作，他能
0: 他多大年纪啊？
4: 孩子26了。
0: 26岁，他不是那个咱说了他是健全的，对不对？
4: 他健全人。
0: 嗯，好，听明白了。
4: 对，
0: 葛老师。
3: 嗯那主要还是你们是一个户口本啊？
4: 我在一个户口本上，因为我们三口人，我媳妇、你去世
3: 了。你家还有没有其他资产呢？土地啊啥的？
4: 土地就我老两口子，我媳妇没有了。那个我儿子分着地，我俩就俩的地，儿子那分着地吧，儿子。那个没有工作，一直在家待着，就这么待。我想儿子没有地情况下， 这儿子还没工作，得要

0: 他能不能列入低保待遇？这么个情况。
1: 他年纪轻轻，他应该出去工作呀。
0: 你找不着工作。
1: 那不能，咱说了，
2: 那二十多岁你出去
1: 正是能干的时候，那怎么能找不着工作呢？
2: 干个力工，跑个外卖。不都行吗？
1: 对呀，你就咱说到饭店，咱当个服务员，刷个碗，怎么可能找不着工作？
0: 他那个身体有毛病。
1: 有啥毛病啊？
0: 他就是那个从小摔坏了，那腿脚麻，走到站不住。
1: 那他有残疾证吗？有没有办理相应的证件？
0: 没有残疾证，你办不了那个。
1: 那任先生，您看这样啊，咱们现在针对您刚才提到的想办低保也好，还是说想办残疾好，他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并不是说我家孩子说这个，哎呀，他有点小毛病，像您应该说是，哎呀，他是腿麻，然后他就可以享受低保。那如果这样的话，能享受低保的人就多了。
2: 找点适合自己，比如说不能长期站着这类工作，你看就像之前
1: 工种有很多，跟没有地没有关系，没有地的人多了。任先生跟没有地没有关系的啊，如果像您说的没有。地那城里的孩子们没有地的全都能享受低保待遇吗？对不对？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咱现在应该做做
2: 点力所能及的
1: 做做孩子工作吧，好不好？
0: 行，
1: 得让他出去找个班上，才26岁。好，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咱们来继续看看，这是长春的杨女士哈。你好，杨女士。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是我叫你1996年嘛结婚户口，原先我咱们这是都归双阳管，都双阳迁到双阳了。在那个等到就是我2011年离婚，把户口迁回来了，还落到母亲名下，就是还回到原籍。完那个2017年经济组织成员确认，我确认上了。2018年经那个土地确权呢。我确权证呢，我有我名，我妈就是说就把我确认上了，不家庭承包吗？联产承包证责任制吗？等到2021年土地征战，我任何补偿不给我，合规合法吗？小队就说还不给。
2: 嗯，葛老师，
4: 他没给你哪部分的补偿啊？
2: 哪部分补偿没给您？杨女士
3: 就是任何补偿我都没有，就是一分钱都没给我。
4: 是你家地被占了，还是别的村上的地被占了？
3: 都占了，都土地各，就是这一个小队的土地都占了。
4: 那你分地在哪分呢？
3: 我分地，我在咱双阳一点地都没有，在咱双阳就是落到那个郊区。
4: 你是在丈夫那边？
3: 回到原籍。
4: 那你在娘家这边没分着地是吗？
3: 2020土地我没分着。
4: 那你没分着的话，那你现在是说你家庭上的那个地域的补偿啊，还是村上分的这人头费呀？
3: 人头费我没给我，你家庭人家那是人家的地，是我哥哥弟姐和妹还是我母亲的，那跟我没有关系。
4: 就是你的地。你没分着地，所以说你家庭这个占地这个相关的待遇你不享受，是不是？
3: 对。
4: 然后呢，第二个就看村上分的这笔钱是什么性质了，是土地补偿费，土地补偿费拿出来进行分配。进行分配的话，你又属于是后来的这个成员，对吧？那你后来的成员的话，你们有没有那个就是分配方案啥的？你有没有看到啊？他有没有给你掐时间段啊？
3: 他分配的方案1997年分到地的，他那合同外的是1997年，没有任何人分到地。2023年制定的，2023年。2023年他没按那个国家政策，他按村规民约定的规章制度，合规合法吗？
4: 你是属于后来的成员。对吧？
3: 不是，我在2017年确认成员就确认上了。
2: 您是不是后到这个村集体的成员，杨女士？
3: 怎么的？是的，是村集体成员。
2: 他没有分到土地。
4: 现在吧，关键问题就是，咱现在不知道你村上分的是哪笔钱，什么钱。当然，从你的维权途径来看呢，你要是对这个有争议的话，可以去土地仲裁去申请仲裁去。 仲裁完了你要不服还可以去。

0: 法院进行诉讼。
1: 您这样，杨女士，您先了解一下村上分的是啥钱，然后您再跟咱老师打电话问一问，或者是到土地仲裁。
0: 就是、现在吧，你说话的逻辑是正确的，就是我有这个成员身份，你就应该享受相关的这个相关的成员权益。
1: 嗯，
0: 你这逻辑是正确的。你要说我，你可以走法律程序试试。
1: 嗯，
0: 咱土地仲裁也没有费用。
1: 嗯，听明白没？
2: 啊，走土地仲裁呀！我都法院了，完了就是起诉了，民事诉状给我驳回了，要不乡镇政府和上一级主管部门协调解决，他就说我败诉了，我败诉了吗？
0: 哦，那对，成咱们老百姓话说就是败诉了，你可以上土地仲裁试试。
1: 上土地仲裁，杨女士啊。
2: 好，那行了，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3: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打电话啊。还有朋友说，哎呀，我这个想连麦呀，咱们现在肯定是连不了啊。另外还是有朋友，你看这个问题都发不全，这个春天发的，这个确权证多少亩，值补多少钱啊？你看这后面就没有了，打不上了。所以说，而且还有字数限制，大家一定要打电话。0431881588空线，来看看农安的展先生。
1: 你好，展先生。
3: 展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我们来接着迎接下一位农安的王先生。
1: 你好，王先生。
4: 哎，你好，
3: 请讲。
4: 是
3: 您。
4: 啊，是这样，那个我是农安县，原来在二轮土地称那个发包时吧，我当时在粮库，然后没分到地，然后其他呢，那家里其他两口人吧，每人分了1标亩。我想问一下，在这个二轮延包这个27年时候，我家能不能分到正常分到那个别人应该分的土地？
3: 葛老师，
0: 他为啥少呢？
4: 当时我在97年的时候，我在粮库上班。然后那个农安县吧，在那个97年的时候有这么政策，是那个职工家属每人分1标亩，然后我家其他两口人就也分了1标亩。
1: 他有在那粮库上班，所以说有相关政策，就是分到1标亩，是不是？
4: 对。
0: 那你这叫啥呢？你这问题是属于历史问题了。当年的这个政策是这么规定的，现在延包呢还是按照当时的情况进行延包。如果你们现在，就咱们现在，如果你们当地的政府没有相关的政策来，解决你的问题，那就正常延包就完了。
1: 就是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它只能按照之前的来进行延保了啊。
4: 那我想问一下，咱省里对这方面无地少地农民有没有这方面政策？
0: 这个没有明确规定，它都是引导的。因为啥呢？有的村上有地，有的村上干脆就没有地了。它不村上那咱省里不可能下文件进行一刀切，都是你们村民，都是你们村民自治。就说你们村上要是同意给你补，他也不违法。要不给你补的话，那也没有问题，按照延包政策进行正常延包。
1: 听明白没？
4: 说如果有地缘，是不是就可以给补？
0: 那你村上开大会啊？
1: 您
3: 如果村上有地且开村民大会同意给大家调配，那么在一定情况下是有调的机会的。但如果村上没有地且也没有召开会议要调地，那就调不了地。大的政策就是大稳定小调整，继续延包，
1: 而且不可能说就为了您一个人给您来进行调整啊。
3: 听明白了吗？
1: 好嘞，
3: 来抓紧时间看看农安的展先生。
1: 你好，展先生。
5: 你好，
1: 请讲。
5: 直播间。
3: 啊，说问题吧。
5: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家也是土地维权的总消亡的问题。我父亲我母亲呢，在以前分得了土地2个台账，但是在2015年、2016年确权，2017年这个签订重新签订合同，颁发了确权证，我把我父母的这个土地就确权，这个我的儿这个儿子我的是这个名下，在当下呀，我就咨询一下，有关方面，那么是现在2018年颁证确权，还有土地财账和土地确权证那里边。都相应的一户一档的档案中都很明确，那么这个是有具没具有法律效力？
3: 您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你们原来不是一个台账，然后在确权的时候确权登记在一起了。这里面您刚才补充了一点，您提到了在。

0: 确权时你们重新签订的承包合同，然后呢，你们是把名字写到了一起，对不对？
1: 对。
0: 您以上所说的都属实，对吧？
1: 对。
0: 然后您想问一下，现在这种情况下，您家的这个情况，父母的地属不属于整户消亡，会不会收回？
1: 对。
0: 现在村上是要按照整户消亡收回吗？
1: 现在村上村集体是这样的，扣了我们的直补，说我们的整户消亡、
2: 就是按整户消亡收承包费。
0: 再问一下葛老师，
3: 是，就是你们在那个说是合着一起的时候，你们父母那时候健在吗？
1: 父母不健在了，
3: 是吧？所以说你父母那个东西就是签合的时候，你父母没有参与，只是你跟你村上签，是吧？那大家说第二个，就是对于这个土地承包啊，还有像你们似的，能把土地要合并，就把已去世的人，要跟你们现在活的人要能合并，那对于这种的土地调整方案，是不是经过你们村民代表大会？就说你们这个事儿是不是经过村民代表大会集体同意了？你还是说私下找领导个别办的？
2: 您听咱老师说，展先生，因为你们确权的时候，你父母已经不在了，那他的权益谁替他签的呢？那你
0: 对呀，谁来
2: 属于合法合规吗？他本来也是不正规的呀。
3: 第二个就是咱说了，你村民自治，就你这个事儿，是不是经过村民会议了，同意你这合同并了？如果没有的话，你找这个什么领导个别的办的，那你不符合咱们这个村民自治的程序，你这个合同是个违法无效的。
2: 听明白了吧？
1: 那么当时村里边也有村里的公章，村领导书记。
0: 您没听明白，我们刚才跟您说的是在流程上。现在您说了，咱说了托人找关系，您可能把这个事儿办了。但这个事儿没有经过咱们相应的程序，那么如果被发现了，那么咱涉及到现在这个情况，就存在我们可能这个事儿当时办理的是无效的。
2: 对，
0: 并不是说人家的章无效，单纯的说人家章有效没效。咱现在揪的不是这个事儿，
2: 是你们这个合同。
0: 你可能咱说了，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您可能盗用的公章盖的章，我举例啊，我说这是盗用。那您这种说人家章是假的吗？章不是假的，章是真的，但您盗用的这个合同它就是无效的。所以说要考虑您在跟村上您所谓的在重新签订这个合同的时候，这个流程上有没有违规的情况，要把这个事儿弄清楚。
2: 这个您最清楚。
1: 没有违规的情况，就是顺眼，也没找人，也没有无效。
0: 不是，那不叫顺眼啊。
2: 对，
0: 现在我们来看，就是刚才提到的，首先您在确权的时候重新签订合同，但您的父母当时已过世，相对于合同的另一方，他们并没有办法来去说我这个签字画押，这是咱们所说的纰漏之一。纰漏之二就是您村上给您的这种所谓的合户，当时这种合户是否通过咱们村民大会商讨决定说，哎，村上统一这样的情况都这么办，或者村民大会咱们商讨决定，这是我们说的纰漏二。这个两个环节都没有，那很有可能就认定为您当时所谓签订的这个合同，你们所谓的合户，那么在流程上是有问题的，那有可能就会被认定为您补签的这个合同咱是无效的。这个事儿您再消化理解理解，展先生，咱就不反复的赘述了啊。好，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2: 这是双辽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4: 主持人你好，
2: 哎，请讲。
4: 我有个事想请问一下。就是我家五口人，就是组织成员和承包合同都存在，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们，就是那个农村农业部那个政务通那个平台上，我家有两口人没涉入那个平台，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个事儿。
0: 那什么原因没有查到啊？当时报没报啊？
2: 您问一下村上给没给您报上啊？
4: 因为村上我去问了，村上他说好像对这个事儿他们也不重视，他说没那个事儿没有啥意义。我的想法我就想咨询你们一下。到点这个问题，这方面有没有意义？
0: 这两个人的咱不用去强调他有没有意义，咱只是说咱们查到了，证明我们的身份的确确认上了。对，你不能说他这事儿有没有意义啊。孙先生是这样的，您刚才提到这两个人没有确认上，没有在咱们的这个程序上查到，那这两个人他的这个现在的身份是什么呢？他比如说他就是咱们村里的村民吗？然后呢也分得土地了吗？他是做什么职业的？
4: 啊，一个是我老伴儿，还一个是我的姑娘，结婚了，但是他也是
3: 我跟你说，
4: 你的
3: 问题，
0: 好，听哥了。

0: 老师说一下。
1: 就说一些问题，你要想解决你的后顾之忧，你就上村上查询一下你们这个成员登记册，查下见你家那个那页儿，如果查到了你家五口人都在的话，你让村上给你复印下来，给你盖个公章，你自己留存就完事儿了。
2: 听明白没？
3: 他说什么呢？我上村上，村上给我盖。
0: 您到村上查一下，看看你们这几个人是不是都登记在册。如果都登记在册的话，咱们打印或者复印出来，然后呢，让村上盖个公章，证明承认我们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即可。然后呢，你也可以跟村上沟通，要求他给您到乡里的经管站再次上报。但他不是随时系统都开放，随时说，哎，张三落下了，给张三登上吧。明天这个赵四落下了，给赵四登上吧，并不是这样的。但您可以及时的跟村上沟通，把这事儿给您报上去。但在没有登记的时候之前，您可以采取刚才葛律师提到的，那您就是让他把这个相应的原件您复印下来，然后盖上村公章，证明承认您这两口人也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啊。
3: 现在我这个村上在册，这两口人都在册。
0: 好，在册的话，您现在如果心里不踏实，就按照葛老师教您的办法。另外就是刚才我们给您的建议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抓紧时间迎接下一位。来看看内蒙古的唐先生。
2: 那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88-8581-5799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迎进唐先生，你好，唐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有什么问题，唐先生？
4: 我有个土地确权的问题想咨询你们一下。
2: 嗯。
4: 我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
0: 啊，您说
4: 啊，这个事情是这样，我是96年的老合同，我老伴儿，我妹妹和我孩子是一个合同。18年确权的时候，村里头给我妹妹和我确权了两个确权证。现2020年呢，我妹妹去世了，现在认定我妹妹为那个消亡户。这个他合法不合法，能不能纠正还？
2: 咱们葛老师。
1: 就是按照你说的，那你跟你妹妹不是一个户吗？
4: 对，
1: 还是把你妹妹单独分出去了。
4: 18年的时候单独给确权了两个确权证。
2: 你和你父母一个确权证，你妹妹自己一个确权证，是不是这意思？
4: 不是我父母，我和我老伴儿还有我孩子。
2: 你和你老伴儿，你们是单独一个确权证，你妹妹自己一个确权证。
4: 对。
1: 这个你可以看咱们民法典，咱们民法典就说咱们这个土地承包权益这凭证是跟这个土地承包合同。你要是手里有这个老合同，你就可以坚持按照这个合同来那个主张权利。
4: 我有老合同。
1: 这个吧，
4: 但是他
1: 你确权，
4: 他现在
1: 你确权的时候，咱们跟你说，在法律上，咱们合同在履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这个变更。但是这个确权并没有引起这合同变更。如果说他要把你这个谁呢，把你妹妹单独分出去，他要跟你妹妹和你家再重新单独签订承包合同，你家三口人签，他一口人再签，这样式这样造成合同分立。如果没有这个法律行为的话，只是简单的确权的话，他并没有引起你的老合同的变动，你现在依然可以拿老合同作为权利凭证来主张权利。
4: 还有一个事情我问你，他现在不是进行那个二轮研包这个摸底工作吗？他摸底已经摸底完了，我已经签完字了，这个对这个原来的合同产生效益不，就那个确权证产生效益不？
1: 那你这个摸底啥呀，你是承认呢还不承认啥事儿啊？
4: 摸底的时候我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
2: 唐先生，您摸底您签字是啥，就认可了您跟您爱人还有您孩子是单独的一个户，您就同意了认可了，是不是这意思啊？
4: 是他确权的时候我还没发现这个事儿。就是那个摸底的时候，我后来才找着的合同。
1: 那你就得看你们当地流程了，你能不能撤回来呗。你要不能撤的话，你要在一年之内，你要认为有什么误解呀，你要有重大误解的话一般是90天，你要是说这个其他的是一年。你现在多长时间呢？
4: 没多长时间，也就是几个月。
1: 那你就抓紧跟他谁看看能不能撤回来更改，更改不了的话再走法律程序呗。
2: 先跟
4: 那就得去法院吧。
1: 对，
2: 先跟村上协商看能不能撤回更改，然后不能的话咱们再走法律程序啊。
4: 好，谢谢。
2: 好嘞，唐先生，跟您说到这儿啊。
4: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0: 不客气啊，来抓紧时间看看公主岭的于先生。

0: 你好，于先
1: 生。
2: 哎，好，
3: 请讲。
2: 关于这个2020年这个咱工龄有没有这个还有没有那高标农田建设项目呢？
3: 您到当地的农业农村局问一下，因为现在高标建设归到当地的农业农村局了。
0: 嗯。
2: 哦。
0: 嗯，再去问一问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3: 原则上我们要把基本农田逐步改造为高标准农田，所以说按照进度的话一定会改造。
0: 嗯，
3: 具体哪一年咱们可以到当地的农业农村局详细问一下。
0: 嗯，那都说伏天啊，天气闷热，气压低，很多人都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都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
3: 是的，大家的担忧啊，一点都没错。心脏啊，是咱们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别的器官啊都能休息，就是心脏不能休息。伏天呢，心脏更是不堪重负，这就是因为你的心脏的辅酶在大量流失了。其实，人体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断崖式下降。人过35，辅酶必须补。伏天呢是去补的时候啊，更是事半功倍。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百宣堂辅酶 Q 十。
0: 现在也是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哈，买10盒送5盒，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那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啊，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那每天吃一粒啊，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我们也都知道，这辅酶 Q 十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的高纯度辅酶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那吃上一个礼拜啊，一口气儿拎着菜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3: 嗯，百宣堂辅酶 Q 十大品牌，咱们信得过，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也是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0: 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那抢购热线呢是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下单呢还送同仁堂大品牌三伏贴，也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
3: 好的，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啊。你看还是有朋友在公屏上打字儿，但是问题描述的不清楚，如果清晰的我们就给您解答了，不清晰的我们给您冒蒙的解答，您拿着这样的答案解决不了问题，您的提问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99空线，8581-5799空线。那88线、00线战线啊，也提醒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
0: 嗯，
3: 大家看任何的这个广播节目、电视节目，它都会有广告宣传，大家按需选择啊，一定要按需选择。
0: 嗯，
3: 来看看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啊？提示大家8581-5700空线，8581-5700空线。感谢啊，这是晚风吹雨露啊。
0: 嗯，
3: 咱们也提示大家，每位老师咱们都是认真的给大家解答，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啊。
0: 咱们来迎接四平的王先生。
3: 王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抓紧时间，王先生有什么问题？
4: 问一下，就是我父母的这个土地确权证和我们这个，我是他儿子，我们是2个确权证，这个是不是这个等同消亡呢？
3: 您当时分地的时候是在一起分的吗？
4: 是两个本儿，
3: 两个本儿，然后2个确权证。
0: 嗯，
3: 父母现在已经去世了，
0: 属不属于整户消亡？
3: 嗯，这事儿比较清晰啊。
0: 嗯，
3: 葛老师，
5: 嗯，他这就属于咱们那什么了，所说的承包方消亡。你说这2份合同，您自然就是2个承包户了。那你父母那份那个承包户就已经不存在了。
0: 嗯，
5: 那就可以收回了。
0: 嗯，您这确实属于整户消亡，王先生特别清晰啊。
4: 就是整户消亡了，是吗？
3: 对，
0: 对，
3: 您这个是啊。
4: 那就是没到这个什么二轮延保的时候，在现在村上管我们要这个承包费，合理吗？
0: 嗯，
5: 对， 这种就是您村上对于这个收回土地的管理了，他原则上应该收回做集中地，但是呢他们如果村上同意说你家交承包费上继续种，那你们村民自治也是可以。
0: 嗯，也是可以的，王先生啊，允许的。
4: 他说现在收承包费是可以的，
0: 对，允许的啊。
4: 哦，
3: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抓紧时间，榆树的张先生。
0: 你好，张先生。
1: 你好，梁老师，我是吉林榆树宝寿镇的。
3: 嗯，
1: 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独生子女到18了，现在已经要分地了，我家俩孩子没分了地，村上。和祖上可不可以抽回来给没分到地的孩子分喽？
0: 嗯，
3: 您这话问的糊涂，咱家是两个孩子是没分到地，还是当时独生子女都啊，你们两个是两个孩子没有分到地，是由于超生吗？还是因为在97年以后出生呢？
1: 都是在97年以后正规出生的。
3: 嗯，那您现在的问题是说他们能不能分到地呗，咱别说抽不抽谁的，对不对？
1: 对对对，能不能分点这个集中地和、
3: 好，听明白了。
0: 行，咱们葛老师。
6: 嗯，咱们现在这个面临着这个三轮延包，延包的时候咱们也是强调村上的集中地不能超过5%，也就是说是那你村上要是有很多集中地的话，那他除了他允许他预留的之外，那其他的他应该是解决这些你没有地的或者是后地人员。那就看你村上开会去怎么去研究这方案了，或者是这富余土地到底能达到多富余的程度，看你村上实际情况了。
0: 嗯，还得看村上土地的情况，张先生啊。
1: 5%就是多些呀，100%
0: 是这样，张先生，因为您家可能两个孩子没分到地，其他的人家可能还有同样类似的情况，也是没有地，所以说他要解决的人很多。
3: 对，即便有，也不是大家认为的就100%一定要分。
1: 就是
3: 原则上咱们大家都是要在户内进行延包的，您没有分得土地的孩子应该在您的下一轮延包的过程，在您的合同本上再说了登记成为共有人，原则上是这样的。至于能不能小调整，小调整是有很严格的要求的。
0: 嗯，
3: 刚才咱提到的这种情况，比如像咱说了咱家有两个孩子没分着，可能还有好几户邻居家孩子都分着了，
0: 对，
3: 你们要分村上的集中地，人家可能就不干，这个事执行起来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度的。
0: 嗯，
1: 啊，那我建议还是给抽回来给那。
3: 理解您，理解您的想法啊。好嘞，咱们跟您解释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没有点关注的一定要抓紧时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然后呢我们每天中午12点进行直播，大家有问题呢记住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795-99-85815700。也希望大家啊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 18004400976，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
0: 那咱们今天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节目，明天继续来咨询哈，明天见。
7: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8: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9: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7: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 收听律师

0: 到咱家节目。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在吉林乡村振兴的发展道路上，许多的村镇都在寻找着自己各具特色的振兴路径。在公主岭市的大榆树镇余家窝铺村呢，靠着烟火大集盘活了乡土经济；而在磐石市吉昌镇烧锅朝鲜族村呢，则以民生打底，赋能民俗文旅，共同绘就了吉乡振兴的鲜活图景。
4: 在磐石市吉昌镇的烧锅朝鲜族村啊，一条是始于1975年的老旧自来水管网，自今年4月也是全面完成了改造工程。这也让困扰当地村民多年的像是管线的漏水啊、饮水安全问题彻底解决了。同时，承载着朝鲜族乡愁的故乡居特色餐饮，现在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同样，在公主岭市的大榆树镇，沉寂20多年的兴渔大集也是重新开启至今。凭借着正气联动、爱心帮扶、乡土文化的趣味互动，早已让周边的百姓每周必赶的热闹市集，也让当地的村民靠着市集经济闯出了增收新路。那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连线两地，听一听当地的好实践、好做法。来，上半时段我们先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磐石市吉昌镇烧锅朝鲜族村党支部书记林英爱书记。你好，林书记，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你好，主持人李子秀才，观众们大家好。
5: 嗯，你好，林书记哈。刚才在介绍咱们村的这个自来水管道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了解到它始建于1975年，现在已经有了51年的一个历史了。管线的老化，包括常年的漏水呢，对于我们村民来说是困扰了很久。那在推动我们整个管网全面改造的过程当中，也想问问林书记，在前期我们克服了哪些难点？包括在今年4月份全部完工之后，对于我们村民来说，在用水上发生了哪些直观的变化呢？先请林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那个我们是这个自来水管道啊，是75年咱们那个修建的，但是已经50多年了，管道是已经很老化了。完了这些年吧，就是有漏点，但是没那么明显。但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啊，这个就不断的这个漏点可多了。完了，这个漏点多了，地下水积的也多，然后这个水啊就往上渗出来，完了那个渗到咱们村民的那个什么厨房啊这样的屋里。然后这是一个我们村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病，然后咱们吧，这个本来一个在我们村现在是属于是这样矿村村，剩下的都是老人，然后这个想改造吧，好像也是很挺困难的，因为人少，人口少嘛。完了，但是咱们一个就是咱们各个领导啊，还是努力向今年那个咱们那个申请这个项目资金，

0: 然后改造了。但是这个有这个项目下来的这个消息以后吧，那个村民老百姓都是非常高兴，但是也有那个心里担心的，因为我们老人吧都是岁数大了，你说这个停止改造的这个时间段，水怎么喝水？那个别的地方就是说有一个那个就是上那里打水去，但是我们都是七八十、八九十这些老人没法打水，完了咱们村里决定啊，就是把老管道留着，完了那个再设一个新管道，完了现在这边一边喝水，这边呢一边建。修建那个改造这个自来水管道，
1: 同步进行哈。
2: 对，其实说到老旧管网的一个改造哈，这是实打实的民生工程，尤其在咱们乡村里面。那么改造完成之后，也问问林书记，刚才也说了，其实我们想要把这个管道改造的好，还有就是怎么样在这个运维上啊，包括日常的管护上，村里面在供水管线上都做了哪些管理的办法呢？因为得保障大家长期稳定的喝上安全放心的水啊，所以在这个方面，林书记，咱村是咋做的呀？
0: 我们现在吧，以前就是改造之前吧，就是这个管理方面，就是我们处理那个人派遣咱们处理人管，但是咱们处理人是不是是专业的，就是说偶尔坏点呢，就是找人啥的就修一修就行。但是对于改造以后吧，咱们就连对接那个咱们磐石市的一个自来水公司，有专门专人来那个每个月都是维护。然后呢，就是看这个什么，就是维修了啥的，专门派人来维修啥的，就是。然后每个季度啊，就是检测咱们水质，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呀啥的。就是比以前专业化了。以前是说没有专业化，就是咱们农民、咱们村民自治管理这些水，所以呢，这个水质可能是保障不了那个安全性。但是现在是一个专职的咱们自来水公司来管理这些。所有的这个关于喝水呀、和管护啊这块儿，保质保量非常安全。
1: 有了这样的一个专业化的一个保障，对于我们百姓来说，尤其是村里的这些村民来说，在喝水上哈，在安全上有了一定的放心。那其实呢，最近我们也了解到，咱们村开始谋划新的项目了，打造名为故乡居的朝鲜族特色餐饮厅。想问问林书记，故乡居这个名字听起来哈，寓意着浓浓的一个乡愁，也想问一下，当初来打造这样的一个餐饮空间，有怎样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初衷？包括我们现在的打造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也请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起这个名字的初衷呢，因为我们是朝鲜族，在外那个打工的人很多，完了他们也是想回乡回故乡，但是因为这个咱们不也是得那个说俗话，就是说不得挣钱这不活着嘛，为了这个钱他们就是在外偷家舍业的，都是外地打工了。完了我就寻思，因为就像我也是经历过这些那个这些段的时间，也出去打过工，就想想有时候想不回来，回不来。完了这样的，我就想故乡不是在我自己的家乡吗？完了故乡居是家的意思吗？就是想就是咱们家乡的一个家的意思。然后故乡居嘛，就是餐饮行业。我想想咱们那个外地的人，也是说咱们在外的人，就是来回来尝尝咱们家里做的妈妈做的饭这种。初衷。完了是起的这个名字，然后呢就是想把咱们这个朝族特色的餐饮再往外宣传宣传。
1: 故乡居哈，真的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从家乡出外打工的一些游子们来说，听起来之后就是满满的乡愁，而且对家乡的这份惦念也会油然而生。
2: 刚才林书记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哈，其实对于咱们村来讲，烧锅显村，这是浓郁的朝鲜族民族的底蕴，而且呢咱们村里面留守的老人特别的多，可是怎么样让他们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的同时呢，也能够透过他们的努力，包括他们带给我们这种满满的哈村里面的这种朝鲜族的朴素的家的味道感觉，其实餐厅在整个的菜品打造上，包括空间的布置上，是不是也会融入很多咱们朝鲜族传统民俗的特色，展现当地的家乡味道呢？在这个方面咱们有哪些用心的设计啊，林书记也跟大家分享分享你的心思和计划。
0: 因为我们是朝鲜族村嘛，所以那个我也是现在就是一步一步往上那个就是打造这块儿，

0: 后呢，首先是咱们吃的这个餐饮方面，因为我们都是手工制造的，不是说办那个机器。那个咱们前些时候也搞过活动，完了他们那个在现场咱们打的那个打包，不是说机器用手打的。他们现场他们厂的人都说，哎呀，跟那个市里卖的不一样，传统的就是那个比那个市里卖的好吃。这个想法当中，我们就又激发了一个所有的产业，就是餐饮，就是用传统方式来，少找那个科技活这样的，然后让他们那个就是咱们不闲置房屋也多吗？闲置房屋多，我寻思把这个闲置的房屋也整起来，完了我们村里面也聊一聊这些，就是咱们空这个闲置的房间，看看啥整。完了我寻思吧，就是咱们资金有限，然后咱们以咱们处理咱们有限的情况下，看看能不能空房子。打造，然后就是以前的就是咱们，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场景，然后呢，就是有时候让那个咱们那个游客来的时候，就尝尝咱们妈妈做的饭，然后就是居住在这样以前咱们小时候的那个感觉，不是说在自己现在那个节奏也快，享受不了那种场景，也吃不到那种很少了，现在完了，我就是让咱们这些人就上我们出来尝尝这些美食，就咱们妈妈做的这个老传统的这种美食，然后再居住这个老房那个以前的那种场景，回忆回忆咱们小时候的那个爸爸妈妈对咱们的那种爱，这个场就是这么想出来的，完了就是真的一步一步想打造起来，
1: 好，
2: 那其实说到这个故乡居的打造，不仅让我们很多的朋友哈可以尝到来自于朝鲜族妈妈的这份味道，同时呢也会感受我们民族的一个特色。而说到朝鲜族的美食，我相信很多人这个听完书记的一个介绍之后，真的会让我们口水直流，像刚才书记提到的打糕，包括我们朝鲜族的不同的这个咸菜等等等等，我们来到不同的朝鲜族村寨都会能够感受这样的一个美食，包括我们独特民俗的一个展现。那其实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吉林省各地很多的朝鲜族村呢都在发展特色的文旅。那也想问一下林书记，你看咱们去打造故乡居，那和其他的一些朝鲜族的一些村子，我们如何能够打造出我们的自己的差异化，打造咱们烧锅显村的一个这个优势？那同时呢，在未来除了接待本地的村民，如何能够吸引周边游的这些游客能够进村打卡消费，在这一方面我们又有哪些规划和想法呢？林书记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分享一下。
0: 行哈，那个我们吧，这初衷就是想那个宣传我们有一个让咱们那个就大家都认识咱们磐石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朝鲜族村，然后咱们朝鲜族现在人口也是越来越少了，就是想把这个文化呀，就是朝鲜族的文化想宣传出去。然后呢，现在是很多朝鲜族也是有这样的地方，但是那个很多就是单一，但是我们想吧，就是跟那个一个是民宿，一个是餐饮，然后就是再整一个是像体验馆这种，因为咱们就是很多人会吃但不会做，但是让咱们那个朋友们上这来体验一下打糕是怎么做出来的，比如说这个辣白菜是咋做的，就是汤是怎么来的，然后再就是我们现在说是咱们这块应该算是环境应该是挺好的，就是上次前两天咱们也是说一到河里边都有鱼，那咱可以抓鱼啥的，就是小镇沟渠都有鱼，就是让咱们自己来体验一下咱们小时候的这些那种回忆吧，就算是那个像现代化的那种上那做啥吃啥。
1: 怎么样去打开这种差异化的消费体验？印象很深哈，当时林书记来乡村推荐官做烧锅显村推荐的时候，一直在说，我回村啊，做书记的这两年，真的，我发现浓浓的故乡情是深深的吸引我，不是说老百姓需要我，而更多的是我要回到家乡，因为家乡的那种美，那份淳朴，也让我们对于烧锅显村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那作为朝鲜族的咱们少数民族的聚居村呢，很多的这两年我们也了解到周边的游客呀，包括了解到咱们村的这些特色的农业产业呀，也吸引了很多很多的朋友来。你看如今咱们民生的基础设施升级了，故乡居餐饮打造也在筹备了，一内一外双向发力。那接下来围绕你们的和美乡村

0: 造。还有就是你们村啊，我印象很深，您当时不是跟我们也分享了吗？有那么多载歌载舞哈，吃开心了就会跳舞啊，咱们的这些朝鲜族的老宝贝们，在接下来烧锅显族村围绕这些方面，你还有哪些长远的计划和打算吗？也跟大家分享分享，林书记。
1: 因为我想这个这个故乡就这个为引，打造一个餐饮，然后慢慢的未来就是想打造一个这个民宿嘛。完了民宿呢，我想跟那个带动一下老百姓，完了呢就是说按那个老百姓你管理这个民宿，就是每家每户自己家那个来客，我就是给他们介绍一些客源，然后让老百姓也是每年就是增加点收入啥的。然后呢就是咱们集体经济不也是稍微能增长点了吗？这样的。就是带动一下咱们村民，因为现在岁数大了吧，上哪儿打工他也打不了，所以呢我就是想让想咱们这些老百姓吧，就是在家也能力所及吧，就是为咱们这些咱们朝鲜的这些文化，他们也付出一点那个辛苦。
2: 那想问一下林书记哈，其实我们村民刚才咱提到的这个故乡居，大家对于这个项目的打造来说，是不是有很大的信心？包括大家对于这个项目的打造，也会有很多的一些期待呢？林书记，给我们分享一下咱们村民的这些反馈。
1: 对呀，现在村民也是非常那个热，我就是我那个跟村民们聊这些那个事情的时候吧，他们就是非常那个就是高兴，因为现在我们村是人很少。他们希望就是说不是挣钱的，挣钱为目的，就是让这些朋友们上这里来，就是来来这个看咱们村，他们也是高兴的。因为咱们一出去，现在就属于是空心村，一出去那个这一天你都见不着几个人，他们就非常希望很多人上这个村来玩儿，享受一下咱们这个朝鲜族这个特色。
2: 其实我们说到文旅项目的一个打造哈，不仅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腰包能够鼓起来，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到咱们村里边，让咱们的人气旺起来，这是我们的一个打造的一个初衷哈。
0: 这两年因为不断的去跟大家分享哈烧锅显村的好做法，您也是不断的去拓资源也人脉，其实现在是不是也能够去感受到很多呀，在您一步又一步的向外发力去介绍烧锅显村推荐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无论是返乡创业也好，还是呢想与咱们吉林乡村哈这一方沃土链接资源的这些企业也好，是不是大家现在对于回村啊，包括这种特别有希望的像烧锅显村一样的村庄，更有信心或者更愿意回来的这种意愿越来越强了呢？林书记，包括你的观察来讲，是不是
1: 这些年我观察吧，因为这些年一直都在打工，但是这两年是特别有这个感想啊，很多人都想回故乡，因为他们咱们朝鲜就回那个在韩国，就是在韩国这边住，韩国都是基本上都十年以上了搁那儿待。这些那个老人吧，就是特别的想家乡，完了现在也是陆陆续续的也有返乡人。当然他们也希望这个我们村能发展起来，完了更多的咱们在外的这些咱们村民能回到咱们家乡，一起打造咱们这个那个我们这个烧锅显村。因为他们也是说根儿不就在这儿嘛，所以他们都想回来，但是回来要是说他们没有这么发展，他们就这么那个就没有啥回来的意义了。但是现在慢慢有点那个起步了嘛，完了他们也是哎呀那个书记啊，那咱们也是好好整一整，那整的话咱们也都回来啊，他们是这么说的。
0: 齐心协力促咱村的好发展。
2: 对，就像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老话哈，在外千好万好都没有家乡好。通过我们自己的打造，让我们的家乡变得越来越好，让更多的人呢能够回到家乡来建设家乡，这是我们的一个初衷，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希望哈。
0: 好，祝福烧锅显村，也希望哈咱村接下来有更多更好的一些实践与做法，也常常跟我们哈这个回直播间分享分享好不好，也让大家去看一看咱们村的新变化。谢谢林书记。 祝福烧锅显村跟您说一声再会。
2: 嗯，那其实呢，我们近段时间，包括近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会看到不同的村落围绕着农文旅的一个打造，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而且我们会听到很多的一些村书记会说到哈，通过我们文旅项目的一个打造，让我们的老百姓腰包变得鼓了，同时呢，让在外的游子也有了一个回家希望了。我们也会看到整个村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好了。
0: 对，其实说到村里的现在，我们说哈，振兴咱们乡村的一个特色发展，每个村呢，包括每一个地区的村，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呢，咱又不是说盲目的去瞎折腾，让大家去特意哈这个吸引眼球，说看看咱村有啥发展。可是村里的宝贝，包括这些好的一些路径，怎么样透过我们说农文旅以点带面，方方面面让大家去看到。其实啊，咱们的村书记是个点个都在想办法。那你看今天介绍的这个烧锅显村，从去年林书记到现在哈，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这个应该是七八个月，你看这个50多年的管线的水网改造，包括围绕就是村里的这些老人儿、老情怀、老生活，有了吉祥居的进一步的打造，这不就是用心在努力的让咱乡村哈变得越来越好，让大家每个人都能够有所期待吗？
2: 那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通过连线的方式和大家来共同分享来自于公主岭市大榆树镇余家窝铺村20年中断的这个兴余大集。再次呢重启之后，到底给我们的乡村振兴发展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的乡村推荐官。

0: 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呢，我们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来自两地，围绕振兴乡村特色发展之路的好做法。那接下来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哈，以市集为媒，怎么样来去激活当地哈致富新做法的，是公主岭市大榆树镇余家窝布村的驻村第一书记王琦书记。你好，王琦书记，好久不见，先跟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5: 李老师、秀才老师、二位老师好。咱们听众旁边的家里的这个家人们大家好。
4: 最近没少直播呀、
6: 对，其实说到王琦书记，我们说好久不见，但是其实每一次我们都会隔屏相见哈，因为透过王琦书记，无论是直播也好，包括新媒体账号的更新也好，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看到了咱们公主岭市大榆树镇余家窝布村的这个兴余大吉，特别特别的火，而且每一次在这个直播，包括我们的视频端，让我们看到满满的烟火气。也想问一下王琦书记，当时是怎么想的？会把我们中断了20多年的兴余大吉重新开启？那靠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集市经济来破局我们乡村振兴的发展，到底我们现在看到了哪些红利呢？
5: 这样吧，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子。首先，我是大榆树余家窝窝村的这个驻村书记，但是呢，我们这个大吉呀、是我们大榆树镇华榆村的主抓的一个集市。然后呢，就是其实作为余窝窝村的驻村书记，跑到华榆村去干事儿去了，其实是有点超范围了。但是吧，恰逢我有这个怎么说呢？领导看到了，说觉得王琦适合，能帮助这个咱们镇里这个村啊，把这个集呢做一做，然后呢做一些简单，做一些前期的推广啊、策划呀，感觉我还有这个能力，然后呢就找到我个人。所以呢，我在完成余家窝布村工作的基础上，就跑到那个华榆村去帮着把这个集呀往下做。在前期呢，首先是得到了大榆树党委和政府大力支持，然后呢，我联合华榆村两委呢，我们一起就是说通过走访调研，和老百姓呢就是唠家常，然后呢看他们对这个集市的需求与渴望有多大。在我们走访的过程当中啊，老百姓对这个集市的需求啊，感觉是特别强烈，恨不得就是说马上就把这集整起来，我们还能卖点货，还能买点东西，这样能达到一个农产品的互通有无的一个场所。就这样的，然后呢，我们先是走访调研，调研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做宣传，宣传之后呢，就是一炮打响，我们这大吉呀、就真正的起来了。这样老百姓呢，有就是家里面的菜呀，以及卖不出去的呀，或者是说这吃不了的，拿到集上，变废为宝。我们不但是说我们大榆树这边的老百姓受益了，像周边呢，什么秦家屯呐、怀德呀，还有这个朝阳坡呀，还辐射了周边的一些乡镇，包括梨树那边的，也是我们集上来赶集，就这样的把大集做起来了。
4: 说到这个兴余大吉啊，真的，我们说哈，怎么样让这个乡村味儿哈，包括咱们乡村独有的这种质朴，让大家看得见。大吉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媒介，一个出口。
6: 对，
4: 大吉走的是政企联动的模式，而且呢，咱们对接企业来去引流稳定的一些客源。当时好像大吉上还是设置了一些像爱心的摊位，帮助一些特殊的农户。包括在王琦书记的视频当中，我们也会看到好多的哈，需要我们这些就是说朋友来去关注的这些特殊人士。其实咱们这一段时间哈，从今年3月份开始到现在常态化的运营下来，也问王琦书记，这个大集怎么能够帮农户把手里的这个土特产呢去卖出价钱来？其中有没有让你自己印象特别深的这些帮扶的故事和人物典型呢？也跟我们去分享分享。
5: 还真有两个让我印象深刻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吉林省巨鹏农业有限公司，咱先说说他吧，他旗下呀有10万个会员，然后呢，这十万个会员呢，我们和这个就是巨鹏农业的这个老总啊，跟他们进行一个沟通，大概有几次的这个交流和沟通吧，

0: 然后呢跟他讲了一下子我们这个集呀、农特产品呢、以及这个方向啊，还有这个利于老百姓增收的这些个大致的一个概况吧。然后这个老总啊非常感兴趣，他自己先到我们集上来了，这一看烟火气息这么浓，而且都是地地道道农产品，他回去就开会了，就把他这个集上的就把他这个旗下这个会员呢分批次的往我们这拉，每到周二的时候他那边就保证100人到我们集市上哎采购农产品。这些来的人呢，他的会员呢都是这个曾经就是说有60年的、70年的、80年的，对这个乡土贼有情怀的人，到我们集市上一看到农产品呢，真的就有一种追忆的感觉。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企业对我们大集团的一个支持。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刚才李子老师所提到的哈，这个爱心摊位。因为我们村吧有一家三口，然后其中两口人母子都是双目失明，而且是全盲，连光感都没有。然后这老头呢70多岁了，哎呀，就这样一个家庭，我就在想，有一天这老头真的有点意外，这母子俩怎么办呢？我就发了一些视频，然后同时呢，我也和他说，我说你想不想创业呀？有没有想法啊？然后他说的，我想干，但是我不知道能干什么。我急是有急了，你这么的，卖鸡蛋，家里没有手机吃不了鸡蛋，咱去卖去。我就早上6点开车拉他上我们集市上卖鸡蛋，然后在这个卖鸡蛋的过程当中啊，我就直播了，还有视频什么的，就被咱们吉林本草汉桑药业有限公司的老总看见了。他说：“这家庭，咱们得帮啊，哈，咱们这企业有钱了，得回馈到百姓啊，回馈社会呀、啊，这家庭咱必须帮。”然后就派人到我们村里边来了。来了之后呢，给买了5000块钱的，大概得5000多啊，就是鸡雏啊、鸡笼啊、几粒喂鸡的这个苞米呀、啊，哎呦，别说别提了，那整的真的就是让我都感动了啊。谁知呢，我们当地的网红，就是咱所说那个网络所达人，别听名气的这个逍遥，他看到了，他又带着人又来了，又给什么洗衣机、电风扇，哎呀，这什么又是柜子什么的啊。又拉了一堆，然后就在我们大家众人帮扶之下，哎，这个家现在已经焕然一新了。其实更让我就是感动的是什么，我们送这个东西的当天呢、大雨滂沱呀，那雨下的说实话，这些人的身上从脚到身上就全湿透了，但是大家没感觉到哎呀我挺不容易啊，或者我抱怨了，没有一点，反而大家觉得哎呀这雨啊越浇越旺啊，这家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就是真，所以说就是，哎呀，我就特别的感动。你看有企业的支持，有本地达人网络的关注，然后呢，我们还给他，准备了造血的这个功能，就是让他能够持续下去，就是什么鸡生蛋呐、蛋生鸡呀、循环的，哎，这都是在大集上我录的这个视频呐，以及直播也好啊，宣传也好啊，给我们这个特殊家庭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我提个支持吧，一个扶持。同时呢，他是残疾人，哎，可巧了，这残疾人看到残疾人怎么卖东西呢？哎，他还在这摊位认买来，然后他还有想法，说：“哎，你看他都能摆摊了，那我也想摆个摊儿。”就这么的，我们在集市上又做了一个爱心摊位，就是你来，我们帮你找摊位，完了我们帮着你呢，去卖一卖呀，或者是说吆喝吆喝啊。你看这个集上不单有烟火气，还有人情味儿，还有这个爱心的这个。帮扶的这个心，
1: 确实哈，中断了20年的幸运大集再次重启的过程当中，就像刚才王琦书记所介绍的，不仅有满满的烟火气，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大集上还看到了爱心企业的帮助，包括对于我们这些残疾人哈，他们的身上的一个我觉得是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哈，自己的这个自发性、主动性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激发。那现在说到大集，其实是很多城里人特别向往的一个地方。说到咱们的幸运大集，不仅是我们公主岭市区的很多朋友会特意坐大巴来到咱们的这个大集上进行赶集，其实呢大家为的是什么，就是地地道道的这口家乡味儿。那也想请王琦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咱们的幸运大集上有哪些咱们村也好，或者是全镇也好，或者是附近的一些周边的村镇也好，他们都会有哪些拿得出手的这些招牌的农特产品，和其他的一些乡村大集相比，咱们的核心特色到底是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这个大集上的农特产品说实话真的很特色，而且还很有这个时代年代感。你看，首先我们集市上有这个麻花，咱说这个麻花吧，普通的麻花可能就是哎呀就是杂麻花。

0: 瓜子米了，但人家家是祖辈传下来的大麻花、嗯、就是他们家的麻花往机上一拿，哎，不到20分钟空了没了哎，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地道道的干豆腐，就是小磨干豆腐、嗯、哎，就到这块就没了。大豆腐这都是我们，而且都是什么工艺，就几乎我感觉好像祖祖辈辈都是做豆腐的，然后祖祖辈辈都是砸麻花的，还有个祖祖辈辈的他们家都是摊煎饼的，
1: 嗯，
0: 就是我都感觉我们这个集上有一种传承的味道。
2: 对，刚才王琦书记介绍的过程当中啊，你看啊，这个石磨的豆腐啊、还有这个
1: 麻花，
2: 对，麻花还有干豆腐，包括我们说这个千张啊等等，这都是地地道道的乡村味儿啊。而且啊，在咱们的兴余大集上，我们可看到了那个不止一处的热闹，不仅是好吃，还什么好看和好玩儿。咱大集上好像融入了很多东北民俗的这些乡土文化的这些互动，经常跟大家这个包括邀请啊咱们当地的这些爱心企业呀，与大家进行这个大集互动，从单纯的卖产品的大集，现在也变成了可逛可玩的农文旅的一个体验点。在这个方面，当时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巧思的设计？那么咱们城里的朋友赶过来看大集，除了买东西还能有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来吧，王书记，作为当地的兴余大集推荐官，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0: 哎，要说这个呀，我跟你说，我都忍不住了，我差点就插话了。我们这块哎呀，你都不知道，我们当地有个三家酒业、
1: 嗯，
0: 这老总，我跟你说，他不单企业做得好，文化水平还特别高呢。
1: 嗯，
0: 咱们不是长春这个雪饼猴都特别火爆嘛，我们就看到他这个，哎呀，就互动特别好。我们在集市上由三家酒业发起，来个有奖知识答题，我们答对了有现金，答错了参与的有参与奖。就是几乎我们这个集市上，他那个坐着这个摊位呀、啊，都成为打卡点了。
1: 嗯，
0: 那每周周二早上8点，那是我们三家酒店的老总亲自上台，然后办的那个李白的那个装扮，什么诗词歌赋啊，才艺展示啊，那叫个热闹啊！哎呦妈，有一天我就亲眼看到哦，800块钱现金，老百姓带走了。乐乐呵呵带走了。我这一发现，哎呀妈，我们的集这老百姓可不是普普通通老百姓啊，这文化底蕴可不低呀、啊，都超过我了。打卡点，我们都给你打卡点了。然后还有一个，你想剧透一下子啊？
1: 嗯，
0: 8月18号，我们围绕着七九节，我们在集市上既有相亲的节目，还有文化的节目，还有那个新时代文明实验站的相关的节目。
1: 嗯，
0: 哎呀，那可热闹了，你就来吧。
1: 嗯，你看我们原来说到大集，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们不就是看看大家摆摊儿，然后买点我们家乡的这些土特产品吗？但是刚才通过王琦书记的一个介绍，我们的兴余大集也好，可赶可逛可玩，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大集上，我真的觉得说，成为了我们农文旅很好的一个示范的一个大集。
2: 你看咱总说哈，这个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1: 对，
2: 其实啊，咱逛大集逛的是啥？过去说就看个热闹，可是热闹的同时，你又会闻到那么多可亲可爱的那种样子，那种样态。我觉得这就是大集带给我们的那种幸福和踏实。
1: 对，当然呢，围绕着咱们兴余大集的重新开启哈，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关心的，对于咱们老百姓的增收来说，到底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我们对于普通的村民的生活又有哪些改变？也请王琦书记继续来给我们分享介绍一下。
0: 哎呀，要说这个改变可真有不少改变啊，咱就不说别的，咱就说这个最近呢、啊、这个蒜青蒜不马上就下来了吗？
1: 嗯，
0: 下来之后以前老百姓就算是啥，那我就自己留着吃吧，现在可不是了，现在是啥，我们有固定的购买群体了。
1: 嗯，
0: 1000斤大蒜直接就有人预定了。就是老百姓通过这个集是什么样，以前是卖点东西啊都愁卖不去，现在是什么，我愁的是不够卖。哎，这不够卖咋整啊，得上其他的乡镇呢、划了去。
1: 嗯，
0: 你划了来完之后呢，我拿到集市上去卖，这老百姓腰包就鼓了。
2: 嗯，
0: 还有一个印象最深呢，就是啥，我们集上就是卖那个花椒大料的。
2: 嗯，
0: 咱就说这一个农村小店，按正常来说一个花椒大料能卖多少钱呢？一天180的，或者是说的1000块钱都顶天了吧？我们这可不是，我们这曾经最高峰那天，我问那花椒大料那个大姐，我说你今天卖了多少钱？她说卖的不太多。我说再剧透一下，3000多。
1: 哎呀，
0: 哎呦我的妈！
2: 哎呦，这个隔屏得鼓鼓掌，真
1: 是
2: 这个太棒了，这个。
0: 然后卖小饼干的，就那个集上卖小饼干的，我说你这多少钱呢？但是他们卖的时候，我们都帮助宣传，尤其是说这集市上我们这有一个小舞台，哎，就是你这东西好，我们也帮着吆喝，然后人家自己也吆喝，这个都。几乎我们几个成网红打卡地了，大家都想拍个照片录个视频，哎，发一发，都是这样式的。卖饼干卖了一上午，卖了4000多块钱，就卖小饼干。哎呦，我这一看，太，哎呦，我跟你说，这不，那我这无法形容。我走到极致上，我都有一种自豪感。这集你看，曾经我参与了，我把它弄起来的，把它给撑起来的，老自豪了。然后我们大集不单单是这样式呢，晚上。我们每天都会有秧歌队，都有秧歌女秧歌，就是说大概都得有我们最高的时候，人气最高的时候，我们集市上晚上都给你秧歌女1000多人，你有的在看的。我们还整就相当于啥，在这个女秧歌同时还弄个小夜市，就卖瓜子的一个晚上卖了1000多块钱，贾老师。
2: 咋样？你看，星鱼大集，星鱼大集哈，围绕这个人气、人丁兴旺，一个星字了得。刚才呀，王琦书记用一组又一组哈，让我们听起来特别开心的这些数字，真真正正透过大集，也让农民哈增收致富有了一个新的路子。说句题外话，王琦书记啊，驻村儿得有个5-6年的时间了。这几年很多哈，咱们派驻单位啊，他们事业单位的这个工作同事们见着他都会说王琦，我咋一点都看不着你现在上班的影子，我以为你就是这村的人呢。所以你看，踏踏实实把自己啊真真正正变成了当地村的自家人。那下一步呢，围绕这个星鱼大集，可不仅是哈咱们这一个村子的事儿，是咱们整个大余镇的事儿。咱们接下来围绕这个赶集游玩逛，成为城里人的一个新风尚，你还有哪些计划？包括下一步的期待吗？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0: 我们在下一步啊，一定要更加完善这个集市。你看，现在我们近期规划有工作岭市中医院，他们有一个寻医问药下乡的这个活动，大概要有就是得有将近，20多人吧。到我们这个集市上，就是说进行中医的文化宣传以及现场送医送药的这个活动，而且我们要变成常态化的一个开展，这样老百姓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中医文化带给他们的福利，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在集市上呢，我们会不定期的围绕着各个节日，然后呢增设文化的活动以及新文明实践站的相关的活动内容，例如说帮那个就是说岁数大的呀，招募一些志愿者呀，给理理发呀，然后或者是到家里面帮着打扫打扫房间呐，就是说体现一种。什么爱老啊敬老啊，就是在我们集市上都要陆陆续续的呈现。
1: 也让我们的这个星鱼大集更多的业态能够在未来得以呈现，同时呢，也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城里人来说哈，让我们的星鱼大集成为我们的向往的一个地方。
2: 太好了，谢谢王琦书记，我们真的衷心的祝福大集未来越来越好。而且我觉得哈，星鱼大集未来还有哪些可能性，甚至可不仅是咱们大榆树镇自己的事儿，或者是跳开公主岭以外，好像好多的村儿是不是都能在星鱼大集共享空间，咱们共同来去助力乡村振兴。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方向是值得探讨的，王琦书记，咱还得撸起袖子加油干呢。好，谢谢，谢谢王琦书记。好，跟王琦书记说声再会。
1: 那今天呢，我们通过连线的方式为大家介绍了来自于排石市吉昌镇好烧锅显村围绕着文旅打造的这样的一个故乡居的一个好的一个项目，能够吸引我们更多的一些家乡人感受我们家乡的这份变化。同时呢，通过刚才王琦书记来介绍的这个星鱼大集，也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好乡村大集的一个新的变化、新的呈现和新的一个展示。
2: 你看咱说现在哈，什么都是叫什么，年轻人说哈，周边潮玩联名款，跨界融合新体验。其实啊，大集刚才在王琦书记介绍的过程当中，我真是觉得一个地方能够铺开一个大集，这个大集它不是啥新鲜事儿，它也不是啥新鲜词儿，对吧？这两年咱是逛大集，但是怎么样让这个大集更有人情味儿，更有烟火气，更有跳出地方特色的更多可能性？我觉得这个未来的大集，星鱼大集真的是一个共享的空间。所以说，你看啊，无论是咱村有啥， 咱未来能不能也变成一个跨界的联名款，我觉得这事儿真的特别值得期待。
1: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哈，有事没事上这个村里转转看看，真的会发现现在每一个乡村的一个新变化，也许在我们走一走看一看的过程当中，就会找到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诗和远方。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乡村推荐官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

0: 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今天是国际友谊日以及世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日。国际友谊日倡导真诚友善、包容互助，珍惜身边友谊，促进人与人、国与国的和谐相处。关于世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日，提醒大众提高防范意识，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安全，抵制人口犯罪，守护人间安宁。愿世间温暖常在，人人平安顺遂。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嘿，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
16: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享，
1: 他喜欢分享，
2: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 他热衷八卦，
2: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 他乐于助人，
2: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 进来唠呗，外边瞅啥呀？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雪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来吧，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的各位电子闺蜜，大家晚上好。这个夏天天长哈，每天这个点儿一说晚上好吧，总感觉哪儿挺奇怪的。但你说不说晚上好，我还能说啥呀？我说下午好，这不是那回事儿。毕竟这五点半快六点了，都该吃晚饭了，是吧？嗯呐，那尝尝呗。那冬天这姑娘那都黑透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包括丑丫在内都特别愿意过夏天，就是天一长吧，就会让人觉得生命又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啊。然后就是人类都是向往光芒嘛，是不是向往光芒。

明，所以天亮亮的就感觉啊，这一天好长啊，还有还可以做很多很多有趣有意义的事情。不闹啊，不闹不闹。来，那个欢迎准准点儿的来关注到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丑丫的朋友圈。我当然就是你的电子闺蜜了啊。那么作为电子闺蜜呢，有义务来帮你们分担在生活、工作、学习、情感、婚姻、育儿当中遇到的任何让你们觉得不开心、不高兴的事情。都可以啊，给丑丫留私信。在小红书搜索丑丫的女朋友圈就可以了。

来吧，我们先来看一条私信啊。燕儿姐，2020年疫情的时候呢，我带着爸爸去医院看病，爸爸戴着口罩很难受，我看爸爸大口呼吸，喘气非常的困难，就去前台借轮椅想推着他走，结果我爸呢却被在我离开的那几分钟憋死了，没抢救过来。哎呦，这隔空拥抱你啊，这可真是够难受的。我却当时没有想到口罩的问题，所以一直以来已经是第6年了，我一直活在深深的自责里，深夜也常常被自己的泪水哭醒，不知道父亲在最后的时刻会不会责怪和怨恨我。到现在我给你写这段话的时候，心里堵得难受，浑身都疼。是这样啊，首先呢，对于你尤其是你父亲的这个遭遇吧，表示深深的同情。与其说同情呢，更不如说是心疼你。真的啊，这如同梦魇一般的这样的一种经历，可能不只会折磨你6年。如果你一直没有办法去正视这件事的话，它可能会折磨你的余生。所以接下来我说的话很重要，宝贝，我希望你真的能够把我这段话听进去。如果是爱你的爸爸，他不仅不会责怪你啊，不仅不会，一点点都不会责怪你，他只会心疼，心疼你把这一份自责背了这么多年。所以你想啊，如果爸爸还在的话，亦或者我们用一种很玄学的角度啊，去看待这样一个非常疼痛的人生的离别的课题，那么就是如果爸爸在天上的某一个位置看着你，他太难过了，他会不会想要通过各样的方式向你传递，孩子爸爸并不责怪你，而是因为在那样一段特殊的时期，那样一种特殊的病痛导致爸爸这样一个匆匆离世的状态，而不是说只是一个小小的口罩就让你们天人永别，对吧，宝贝？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是应该非常客观且理智的去看待亲人的离世。当然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即便你做得很好，你做的是100%没有问题，我们都可能会因为一点点的一点点的过失而责怪自己，这其实也是一种让自己把事情合理化的一种办法啊。但是我不希望你一直把责怪作为一种把事情合理化的一种办法，这很不好。因为即便是父亲，他也绝对不可能希望看到你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记得，只是因为我们先客观的去分析啊，是因为病毒那一段时间特殊的一个病毒导致爸爸的呼吸功能衰竭，无论是肺啊还是呼吸道啊，方方面面他都处于一种非常非常脆弱的状态。所以别说是一层口罩，可能当时如果为了防止父亲感染，就一个薄薄的纱布也会让他在危险的边缘很难以夺回自己的生命，或者说走出这个危险的境地，而不是说因为你的一个疏忽就造成了父亲100%的离世，不是的，好吗？绝对不是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在那个时候我的一个亲人具体是谁我就不说了啊，也是家里对我来说很亲很亲的一位长辈，然后呢也是在那一段特殊的时间里，他还不是因为肺功能衰竭，而是大家那个时候应该也都知道啊，就是这个病毒呢，他讨厌就讨厌在他会攻击你特别薄弱的地方。我的那个长辈呢，就是他其实平时身体特别特别的好，但是他的基础性疾病呢就是糖尿病，结果导致呢各器官在那一段时间就几天的时间快速的衰竭包括他的
这个肺部的功能，导致的这个大面积的白肺的出现，然后也是匆匆的离开了。其实那段时间，因为我也有在医院啊去奔走去想办法，我甚至会有一点责怪，我这个亲人的，那就是我的哥哥姐姐嘛，我会有一点责备他们，我觉得他们没有尽力，就是我的这个长辈那么难受的时候，他们怎么不想尽办法再试一试，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再跟医生去争取争取，然后等，这也是过了好多年了，我回过头来想，其实我的那个想法也蛮可笑的，我在责备谁呀？那可是他们的爸爸，那是他们的父亲，对我来说那可能只是姨父，是姨丈，我都那么揪心，那更何况他的亲生儿女。所以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有一点像现在彼时彼刻的那个我，就有点像此时此刻的你。责怪，首先我们要明确它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如果我们以这种责怪的方式能够换回我们至亲至爱的生命，那就责怪啊，对不对？那就一起来啊，集结很多人的力量，让他活得更久更健康，能够陪伴在我们身边更多年。然而不能，并不能，就这样的举动并不能换回我们至亲至爱的生命，同时可能还会损害我们自身的健康，对吧？那这种是我们至亲至爱想看到的吗？一定不是。我给你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希望你放过自己一马，姐妹。如果你真的很愧疚，那就代替父亲，更健康的、更强壮的、更阳光、更积极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尽自己可能的去帮助那些你可能能够帮到的人，对不对？这样是不是会更有意义？这样是不是比你内耗然后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来的更有意义？好吗，宝贝，加油啊！尽快的从阴霾里走出来，然后好好的生活。我经常就是在无论是抖音啊还是小红书啊，也经常能刷到那样的姐妹，就是极其的内耗。你比如说没有照顾好孩子啊，或者说没有照顾好自己的爸妈亲人，然后就在不断的自责，就完全透过屏幕，即便已经是加了滤镜和美颜，也能够看到她憔悴的不行。有的时候我甚至会觉得有一点生气啊，我气的是什么？我气的是就是他没有尽快的找到正确的办法和应对的这个对策，让自己去直面这样的一个痛苦。就是我还是那个观点，还是那句话，责怪自己如果有用的话，那我们就一起来责怪，甚至我们可以组个班儿啊，像丑丫这种就是能说会道的，我组个班儿啊，这个班儿呢就叫自责班儿。哎，咱们聚在一块儿，是不是啊？像电影里演的，做成一个圈儿，往死往死责怪自己，然后责备他人，啊，与其来换回我们至亲至爱的健康、生命、快乐，更多的幸福、幸运，以及机会，是不是啊？那就大家一起来嘛。但往往这样做是恰恰相反，这种自责内耗，它会快速的消耗你身体的状态，你的整个人的容貌，让你处于一种完全荡下去的一种灰暗的这个地带当中，何必呢？对不对？作为我们成年人，其实要如何能够去判断你是不是真的成熟了，你是不是真的成长了，就是看你有没有勇气去直面你当年的遗憾，直面你的自责，然后尽快的找出一个积极的办法去对抗。谁都有这样的时刻，甚至说一生当中他会不断的出现这样的时刻。为什么说生活它是一个波峰波谷、波峰波谷的状态呢？因为这是常态啊，对不对？你总不能因为说人生当中我遇到了一次失败、挫折，或者说灰暗的时刻，我就倒下了。那如果那样的话，那真的人生不会出现就是
人类社会不是不会出现人口老龄化，就没等你老呢，你就已经被你这个苦难给逼死了，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人生我们生活当中会有那么多，哎呀，看上去精气神特别足的老年人？我跟你讲，他不是说他的人生有多顺遂，我们或者可以说，在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当中，他是有勇气一次又一次的去面对那些至暗时刻，然后你才看到了此时此刻你眼中如此具有生命力的老人家，好吗？所以生活就是这样，不是说谁比你就幸运，说不定他比你还倒霉，只不过他有勇气去直面、去解决、去面对。You're the sticky

0: 好吗，宝贝？希望丫姐的这一番话呢，是可以帮助你尽快的走出你人生当中正在经历的这个至暗时刻。你记住丫姐这句话，当然在低谷的时候，难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地狱倒霉鬼，对吧？难免会去羡慕你周遭的人，甚至路面上 你走在路上，然后迎面过来一个笑的阳光灿烂的陌生人，你都会羡慕他，说啊，他怎么那么快乐。其实一样，你在别人眼中也是那个被羡慕的人。所以与其不断地让自己去纠结那些已经于事无补的事情，那么我们要不要抬起头来继续的大踏步的往前走，对吧？就是山穷水复疑无路，那么一定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来接下一句，
1: 海潮
0: 柳暗花明又一村。其实好多人生智慧就是在古人的诗歌文学作品当中早就告诉我们了，只不过呢，如果你不经历，你很难明白这些诗句当中蕴含的人生哲学以及顶级智慧。真的，你实在是难受的时候，你不知道该干啥，说我这手机也看不进去了，短视频都刷不进去了，那你不行就尝试看一下诗歌。真的，我是真的建议去看看诗歌啊，就是这些古人的智慧全都在这些作品当中，特别特别的棒，试试看呢啊。很多事情就是你不潜下心来安静的去感受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去豁然开朗。嗯，信丫姐的，信丫姐的准没有错。我哪来的自信啊？是因为我接受到的很多私信里面给我长的智慧啊。好了，进一段音乐和宣传，稍后接回来。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今天是国际友谊日以及世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日。国际友谊日倡导真诚友善、包容互助，珍惜身边友谊，促进人与人、国与国的和谐相处。用世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日提醒大众提高防范意识，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安全，抵制人口犯罪，守护人间安宁。愿世间温暖常在，人人平安顺遂。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20: 喜欢分享，
2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20: 他热衷八卦，
2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20: 他乐于助人，
2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2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1: 进来唠呗，怕不丑啥呀？
2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雪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0: 么多的网红大咖都在关注的一档节目，你难道不要来听听看吗？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如果呢此时此刻你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正在路面上行驶，刚好听到丑丫的节目，那就请锁定一下吧，因为你运气真的不错。哎，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够听到我的节目的，能够听到我节目的人一定是一个运气好到爆棚身体杠杠的，吃嘛嘛香，干嘛嘛成的好人呢。我把那个就是大数据推送的那个办法啊，都同样的灌输给我的听众朋友，因为这年头依然能够坚守这种传统方式听我们的节目的人，确实很难得，很难得啊，同志们。
1: 来
0: 吧，我们看下一条私信啊。丫儿姐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我关注你节目很多年了，也是听你节目长大的。行，这个客套话咱们就唠到这儿了，就不用再往下唠了，行不行？你这样式的话吧，不仅是不能够让我对你印象特别深刻、特别好，我甚至会有点反感。这怎么就听我节目长大的了？是我上班20年了啊！你要打小听，现在都不小了。行了，说正事儿吧，快点的，这步入正题吧。我有一个朋友陷入了一个杀猪盘，说就是什么日化率能够达到多少多少，但是我怎么劝他都不听，甚至还让我去跟他一起干。说我就是胆子太小，这辈子都赚不到钱，过不上好日子。他挺替我着急的，我应该怎么劝他？你别劝他了。这话听起来很难听，但是道理是没有人不接受，就是阎王爷拦不住要死的鬼，你明白不？那阎王爷都拦不住，你这怎么拦？另外呢，很多时候这种人啊，他是被咱说是被一个 team 一个团队给深深的洗脑了，他深信不疑的就是，他不是说这一次，我说不好听，就是这种人他不在这个坑里边栽，他也得栽到另一个坑里啊。他有可能从这个杀猪盘里刚出来，他又掉进另一个杀猪盘。为什么呢？就是这种人他有一种深深的执念和信念，他认为他这辈子一定不是一个落入凡间的俗人，他一定有着一种一举成名一炮而红一夜暴富的机会。你就说就是这种人你怎么劝，你越劝他会认为你就是个窝囊废，哎，你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你不配来教育我，只配我来教育你。你说的这些对他好的话，在他眼中那简直就是在他发财发家致富上的一只拦路虎啊。所以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远离，不听，不见，不劝啊。再加上那句话，阎王爷拦不住要死的鬼，真的。姐们儿，你保住你自己的大脑啊，不要被他给那个反水了，那就不错不错的了，好不好？你别整一肚子热心肠，完了整来整去，天天听他说那些玩意儿，你再着了魔上了道了，那可废了泡了。哎，我发现我最近怎么回事？怎么一说话就押韵，一说话就押韵呢？啊，这真是血脉觉醒了，你知道吗？你就千万别只老整那个菩萨心肠那个事儿，你菩萨心肠你得有金刚手段，如果你要没有那个金刚手段，请收起你的菩萨心肠，你那不叫菩萨心肠，你那叫爱心泛滥，不是什么好事儿。救不了别人再折了自个儿，那就纯扯了啊。要抓紧远离吧，能拉黑拉黑，能删除删除，电话就是能不接就不接。还老想着劝别人，先整好你自己吧。如果他就真如你所说的话，那这个人他这样式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次两次了，能救了你作为一个朋友， 你都这么着急，你就是他身边正常的家人亲戚，他能不着急吗？能劝不早劝了啊？那怎么的就差你这一个这卖切糕的呀，你救不了啊，你就从你说话那出你就不是那个果决的人。再说真正果决的真正活明白的这种人压根儿不能劝，一劝不了，二他不经历点这种由于他的这种贪念造成的后果，他不吃点教训，他没他不带长记性的，就他这辈子永远他都得执念这些破事儿。你必须得让他吃点苦头，就这种人他吃了苦头他都不见得能悔改，你知道吧，更何况他不吃啊，就是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完事儿。
1: 在身边我都要有还充满
0: 就这个就那个的，你把这点智慧吧都放在你自己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好不好啊，别老替别人操心了，那闲操心烂肺子不知道吗？一说闲操心又来一个，希望丫姐给支个招。我家侄子30多岁了，也不出去工作，不找对象，每天就在家待着，不洗澡，不洗脸，不剪头发，都要臭家里了。哥哥嫂子年纪大了，也是恨铁不成钢。现在一家人关系到了冰点，每天一看着这儿子就生气。但他还总在家待着，废话，他不搁家他干啥，出流浪去他也没有工作上，也没有学上，他不搁家他干啥去啊？老人又不愿意去女儿家住，就天天守着这么个废物的儿子，一家人气得不行。这种情况要怎么办？这种情况没法办啊，没法办。孩子这样式的他不是说他天生就这个德行，很多时候呢爹妈的问题可能要比孩子更严重更大一点，不排除就是那种娇生惯养从小惯到大啊，等大了琢磨过味儿了，说哎呀那你看他怎么也不上个学，不出去找个工作，也不说出去找找机会，不像人家其他年轻人呢，你该教育的时候你没把握机会呀、啊、该行使父母的权利，该去归拢他，真正为他未来着想的时候你不着想。我不知道你这是这侄子那你就是他的姑或者是叔呗，是吧？这样啊，还是跟之前的是一个问题。先管好你自己。这种人，他爹他妈都没招，你作为一个姑或叔，你能干啥呀？你能接家养？你要能给接家养着去，那你做啥决定都对，知道吧？瞅眼都支持。但如果不能，你就是想给人家热心肠子支个招。把嘴闭上，不能承担结果的时候，你是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把嘴闭上是最大的帮助。你嘣儿吧，闭了吧啦的，你给人支个招，支那个招，你能干啥呀？你能帮着去实施去？你能帮着养活这老大废柴呀？啊？又说哥哥嫂子年纪大了，年纪大咋整啊？那自己造的孽那就得自己承担呢。我还是那句话，姐们儿，你能替他养你就养，你咋做咋说咋有理。如果不能，赶紧该干啥干啥去，有班上去，有家回去，有孩子管去，有老公那就是吧。哎，别在这会儿闲的，就是这别人家啥事儿你就老想支个招，你帮不了这个忙，知道不？你帮不了。就是这孩子，你这大侄儿的这个问题，30多岁了，那不是一天一宿造成的，那都是长年累月的，知道吧？该干啥时候的不干啥，该好好上学不上学混，哎，爹妈就这么纵容着，该立规矩该削的时候，他们错过了最佳时机。现在就想让他一下变成一个很好的大人呢？不可能。我就告诉你，不可能。 啊，你该干啥干啥去吧。那、啊、这玩意儿自作孽不可活，自己家的孽自己受着，自己想招去。年纪大了，那年轻的时候呢，他你哥你嫂子生下来就年纪大呀，那年轻。

时候干啥去了？没招啊，啥招没有。当然了，如果你要是说作为我的听众来说呢，说我进来不是来听你教育我的，我就想让你给我说点让我心里有缝的话。好，那么接下来我给你换个角度，就如果啊，你这个哥哥嫂子，也就是你这大侄儿的爹妈，狠不下心来断奶给他赶出去，让遭受点这个来自社会的风雨，那就换个心态。人这玩意儿呢，一辈子咋过都是一辈子，只要自洽，哎，你会发现啊，烦恼全无。就啥呢，换个心态。你想想你这大侄儿，是他不工作啊，他不结婚没孩子，天天就搁家像老蛀虫似的，但他不也没出去偷，没出去抢，没出去杀人放火吗？他不也没得啥大病吗？对不对呀？四肢不也健全吗？那他不就是健健康康的在家啃啃老而已吗？那你要跟前面我说的偷抢杀人放火来比，已经是万幸了。我说有没有道理？真的，你就庆幸去吧。所以你看，就是有的时候生活蛮有趣的，你只要换一个角度，这个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人生的前途是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好不好？真的，换不了人，咱就换个角度吧。不知道我这个说法作为我的粉丝来讲能否让您满意呢？如果这都不能满意的话，那我是邪招没有了。真的，真的老姊们，我邪招没有了。

我太难了啊、嗯，我太难了，我在说真话和应对粉丝之间，我还得准备两套方案，因为现在吧，粉丝也特别难答对。哎呀，你咋说都不行啊！你说真话吧，人家不高兴；你不说真话吧，人家又说你不解决问题。真的，那咋的？还得咋的？一老免费的节目啊，啥也不需要，你就费点电，也就费点电啊。你要搁车上听的话，你就费点油。哎，你说那还得咋的？哎呀妈，太难了，咋答对都不行啊，就咋说都不行啊，咋哄都不听啊，我太难了，还咋咋地吧啊、哦，反正我这能力有限，我这是能准备的两套方案呢，连哄带骗，就也就是这样式儿的了。那你要还不满意呢？那我真的我就是说，那咱不行，换个节目听呢。啊，那换个节目呗。是，现在听的广播的已经都是属于凤毛麟角了，那没有好几套节目呢，你就换一个呗。你非得跟我俩死磕干啥呀？你饶了我吧，啊！真的，你不行，你饶了我呢。哎，来吧，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丢丢的音乐和广告，稍后继续回来。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

0: 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5: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可助，欢迎锁定咱家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6: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7: 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姐妹们继续给我留私信啊！咱们看这一条，鸭姐，我在近期的一个雨天呢，路过了一位淋雨的残疾人，他年龄很大了，在送他回家的时候呢，看到他那座，在道边的极其简陋昏暗的住所门前杂草丛生的泥泞土道，感觉又难受又做不了什么。鸭姐，你说我应该为他做点什么呢？首先啊，你一个女孩子在大雨天扶着一位上了年纪的这种怎么讲，是残疾人朋友吧，哈，回家，这已然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善举。我们不是说非要把谁往坏处想，但确实是存在着一些危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的，所以你不要苛责自己好吗，宝贝？很多人的困境不是说一个路人就能解决的。如果你一定要帮他的话，你可以联系他所在的这个村委会、社区、残联帮着联系一下，亦或者我甚至都觉得你把电话要到了，剩下其他打电话，包括啊接下来需要做什么，都不应该是你去做，或者说你也做不了的事情，对吧？你也可以帮他询问一下，他是不是有没有低保啊，有没有残疾人补贴啊，对不对？有些人不是说你有没有资格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就是他可能都不知道哦，原来我作为残疾人我可以拿到比如说在哪些部门拿到相应的补贴，虽然说很微薄，但起码总比没有强吧，对吧？你买个面包买瓶水，或者说买一根香肠吃，

0: 这也是足够用的呀。所以宝贝，我是希望善良的你不要苛责自己，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那么接下来如果你非要想要帮他做一些什么事情的话，那么这些也许是你可以帮助他的，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我们帮助了别人却一直在苛责自己，说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多。你总比那些没有伸出援助之手的人已经好得多的多的多的多了，好吧？我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一点呢。就是你看，哎呀，有的时候我也感慨哈，就是说好人他总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完美，做的不够多，而那些生性凉薄的人却总觉得别人亏欠自己。就这个啊，这个世界真的很有趣。而且呢，作为姐姐，我要提醒你，作为一个女孩子在帮助他人的时候，首先放在第一位的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你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常见的骗局，前两天我还看着一个 AI 剧专门编的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呢，一个那是 AI 创作的啊，不是以什么真实的社会事件为背景啊或怎么样，咱们不说这个，咱就说这 AI 剧里边所表现出来的，我认为就很有可能会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一个大学生女孩子一看就是满脸写着纯良的那种，然后呢就过来一个中年女人，急匆匆的说，哎，你能不能陪我到那个哪哪哪儿啊，这个有个男的一直跟着我觉得挺危险的。然后这个女孩呢，就是首先这个中年女人啊，她身份就是个骗子，她不可能给这个女大学生思考或者说回绝的时间，说，哎，求求你了帮帮我吧，我太害怕了。然后这个女大学生呢就也没有想太多，说啊行。然后呢就很奇怪，这个中年女人就带着她走进了一个没有人的小胡同里边。这个时候呢，女大学生终于觉得哪儿有点不太对了，然后就说，姐，你要是说怕别人跟，咱不应该走大路吗？这为什么走这么小的一个小巷子？这个时候那个中年女人就满脸的不耐烦，说，哎呀，你就别问了，你赶紧陪我走吧，我这朋友在那边等我还着急呢。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魁梧的啊，口音是操着一口这个东北口音的大哥，说，哎，你俩干啥去啊？然后这时候呢，女大学生本能的反应就是，啊，我这个姐姐说有人跟踪她，然后我陪她到哪儿去。这个时候东北大哥就觉出不对劲儿了，说，你要有人跟踪，你俩不应该往人堆里扎吗？你上这儿来干啥来？万一我也是个坏人呢？我把你俩抢了，你有啥招啊？然后这时候那个中年女人就非常慌张了，说，哎，你就别管了，跟你有啥关系啊？这时候东北大哥说了，咋跟我没关系呢？这我小老妹儿，你知道吧？你要有事儿我陪你去，一个小姑娘她能解决啥呀？哎，就在这个大哥提出质疑的时候，这个中年女人落荒而逃，然后就留下了一脸懵的这个女孩子啊。这大哥好心就问她说，你是不是也觉出不对劲儿来了？他要真有人跟踪往死胡同里走，那不自寻死路吗？对不对？然后这个女孩说，哦，是啊，确实是。然后大哥就告诉她，以后再遇到这个事儿啊，你就告诉她，我帮你打110，她要敢说不用，那就是纯骗子，知道不？然后这时候呢，这个东北大哥从他拎的那手拎兜里面拿出个苹果，说，你是不是苹果呀？给你一个吧。然后呢，这女孩顺手接过，就直接说，啊，谢谢。完，那大哥呢，夸就把苹果又给收回去了，说，咋的？我跟他说的话都没用啊，咱俩是陌生人，你就这么快就卸下防备了？那陌生人给的东西能吃吗？不能吃啊。完，大哥拎着苹果就走了。哎，我觉得这个 AI 剧真的是特别的棒。首先呢，它肯定是很有警示意义的，对吧？起码就是让那些心地纯良的、社会经验很少的孩子看完之后，尤其是女孩子看完之后会觉得，哦，确实啊，就是下回有这种情况我就打 报警打110啊，我跟他走什么走啊，我一个女孩子真遇到困难了，真遇到危险了，我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对吧？然后呢这个大哥又非常的鲜活啊，都说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整个五大三粗的老爷们儿一定要操着一口东北口音，就很有趣啊，既有趣然后又有警示意义，这就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啊。所以记住了没有宝贝，我跟你说了这么多，我就是想告诉你，社会很复杂，人心呢我们不排除有很险恶的一部分，所以帮助别人固然很美好，可是守护自己的安全也同样很重要。
1: 赶快

的了，就那个东北大哥哈，我现在我都能，就是虽然他是 AI， 不是真人演的，但是就是他那个形象，他穿那老跨栏背心子，完了那大粗胳膊啊，膀大腰圆的，完了圆寸，拎一大兜子苹果，那个鲜活的形象真是跃然纸上，太棒。好了，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啊。我有一个从小到大一直对我很好的女性长辈帮我找到了工作，需要和一对从事工地行业的父子合租共用卫生间。我觉得不对，但又说不上来，可是身边的人都说是我想太多了，是我太娇气了。我是一个自卑敏感型性格的女生，走路异性看我一眼我都会浑身的不舒服。我想问鸭姐，遇到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是应该给我住的房间上一把锁吗？还是怎么样？另外跟异性合租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首先我跟你说啊，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和异性合租，更何况还是一对父子。咱不是说搞男女对立，姐妹们兄弟们，我就问你们一句，一个小姑娘，独身的小姑娘和一对父子合租，我不知道你这个女性长辈她长没长脑瓜吗？不是，我想请问，这要是她姑娘的话，她能给这么合租吗？找一对父子啊，和一个独身的小姑娘一起合租，还得共用卫生间，想啥呢搁这块儿啊？这不确定因素不要太多吧？晚上门嘎一关一反锁，屋里俩老爷们儿和一个独身的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姑娘在一个房间里啊？不是，我真是我怀疑你这女性长辈就一直对你很好，是不是你有什么误解？你是不是对好有什么误解？是怎么的，他帮你找了工作了，你就一定要住在他帮你安排的这个房间，这个房子里吗？这玩意儿不是绑定的吧？首先第一点啊，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跟异性合租，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什么给房子买一把锁没有用。我现在希望你呢，在听到我的这个给你的这个回复的时候，马上趁着天亮收拾东西，哪怕在你没有找到下一个合适的房子之前，你先住小旅店，一宿几十块钱的也可以，能明白不？在面对不确定因素的这个环境里边，你多待一秒都是对你自己安全的不尊重，都是对你自己的不负责任，这就是我想说的，好吗？请抓紧时间收拾东西，赶紧给我走人。

我不管你那个女性长辈从小到大到底对你的好是真的好还是什么样的好，但起码她的这一次给你租房子的决定，她是非常之欠考虑，且没有把你当成自己家孩子去考虑的。你信我的，姑娘，她自己的女儿，她绝对不可能给她整这么个合租的房子，绝对不可能。甚至我都觉得这忙他不帮也罢，这忙帮的有点是帮倒忙的意思了。好吧，多了不说，赶紧收拾东西吧。

说给自己姑娘，你就是说以后我儿子长大了啊，到哪个大城市去工作了，我可能需要帮他找个房子过渡一段，我也不可能给他找这，你知道吧？你这首先你不安全就是不安全，没有啥别的可说。我不是说把别人想成坏人，而是就经验而谈，它存在着不安全因素。那我们要拿孩子的安全和生命去做试探吗？说我试试吧，看能不能出事儿。出不了事儿啊，我就中彩票；出了事儿了，出了事儿了也是中彩票了。难道还要等到出了事儿之后，我们再哭爹喊娘的去想招吗？去报警吗？啊？我想请问呢，出了事儿不出事儿就是没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好吧，没什么好讲啊。我真是不理解咋寻思的呢。

来吧啊，再来看一条，时间关系，哎妈，也就最后一条了。我的金手链、金项链，婆婆说她帮我保管，结果呢，我发现她带着我的手链、项链出去，和邻居老太太说这是我儿媳妇送我的，我很难过，我该怎么办？要回来要怎么办？你瞅你那窝窝囊囊那出，不是，首先啊，就是不用说到这一步，你婆婆说你的手链项链归她替你保管的时候，你那时候寻思啥呢？那一脸抹不开的肉，那个死出啊，你那个时候你就该拒绝呀，我真是，哎呀妈呀，是烂泥扶不上墙。首先，当别人提出一个非常不合理且让你觉得很不舒适的要求的时候，坚决拒绝，没啥好说，不管对方是谁，谁不好使啊，我的东西为啥用你保管呢？我又不是智障，我自己东西我不会收着吗？赶紧要回来，没啥别可说。这气人劲儿的，别老整那窝窝囊囊那出，知道吧，你都是成年人了，那谁让你不舒服了，完了你还顺着人家，你都说人家骑你脖梗拉屎，活该啊、哦！行了，先这么地吧，进医院完了，那个明天5:30啊，不见不散。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今天是国际友谊日以及世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日。国际友谊日倡导真诚友善、包容互助，珍惜身边友谊，促进人与人、国与国的和谐相处。那么世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日，提醒大众提高防范意识，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安全，抵制人口犯罪，守护人间安宁。愿世间温暖常在，人人平安顺遂。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8: 嘿，我这真的。
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那个，
1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我们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哎，你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我有个感情事儿，方面想咨询你一下子。
0: 你说。
2: 我头十年前离的婚。
0: 嗯。
2: 完，通过一次同学聚会呢，认识一个女士。
0: 嗯。
2: 没啥，我的工作条件吧，总出门。
0: 嗯。
2: 当我回家的时候，她没在家。
0: 你一出差好几个月啊？
2: 嗯，对对，头四年就没在家待、
0: 啊，
2: 就是回来时候没在家。
0: 嗯。
2: 完，我给打电话停机了。
0: 嗯。
2: 停机了完之后，我现在上他儿子那儿，回他那儿子那儿去。完了，一问他儿子，儿子
0: 你俩登记了吗？
2: 嗯，没登记，没登记。
0: 哦，
2: 完了之后呢，就同居吧。
0: 嗯
2: 嗯。完了之后呢，他说一直我妈没上我这儿来，没跟我联系。
0: 哦，跟你跟他儿子联系，他说他没见过他妈妈。
2: 对对对。
0: 嗯
2: 嗯，这儿的哈，我通过他的一个朋友说他在外头又找了，就是在我出门之后又找了。
0: 请问您出门这几个月当中，你们俩没有任何联系啊？
2: 他有时候总给我打电话，我给他打电话，但是呢，嗯。到最后那一个月，他电话就停机了。
0: 你们从认识到同居到现在多久了？
2: 嗯，七八年了吧。
0: 哦，都七八年了。
2: 嗯。
0: 您都不肯娶她？
2: 不是，不肯娶她。她因为啥呢？她的孩子小，她说等到孩子有一定的时候吧，咱俩就这么定的。
0: 你也相信她的话？
2: 嗯，当时吧也是属于说我工作条件也挺忙的。
0: 嗯。

0: 就这么割下了，
1: 割一下子，这哪是割一下，割了七八年呢，
0: 完了之后呢，你说这事我还是跟他挑，他跟他那朋友跟我聊了，就是他现在
1: 他朋友嚼是别人的嘴，
0: 嗯，
1: 从他嘴里说出过了吗？
0: 但是呢，我也看着了，
1: 您都找到他了，也看到他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了，
0: 对，就是这，但是我就是说我当时也从侧面看出来的。
1: 那您到底有没有当面跟他交流啊？
0: 没有，现在我、就是、
1: 那您就跟他当面锣对面鼓得了吧，直白的说，您是不是有新欢了？说他说我有，我现在又跟另一个男人了，那就拜拜呗。
0: 我说挑明好还不挑明好呢？但是我现在我俩已经就是不对，根本就是不在一起。
1: 不挑明的话，说明你这个人一点没有底线。
0: 嗯，
1: 挑明了，说明你这个男人还有点脸，还要点脸，懂吗？为什么不挑明呢？我跟你我们在一起同居七八年了。互相照应，相濡以沫，突然之间你变节了，你得给我个交代呀、啊，你给我说法啊，我的尊严不，我尊严和人格垃圾啊，你随便践踏呀、啊，我是什么人呢、啊？这位朋友，如果你要是默默可以承受这一切的话，说明你自己本身你就不道德。
0: 不是，像这听说这几天才发现的。
1: 发现这哪是几天的事儿啊，这位朋友。
0: 嗯，通过通讯。
1: 对呀、
0: 啊，
1: 您的女人是啥人，你心里应该明白呀、啊。
0: 不，因为我工作条件吧，也特殊，就是说这个
1: 经常在外。
0: 我是做医药行业的，
1: 嗯，经常跑外，
0: 对，
1: 一去几个月，
0: 对，
1: 女人耐不住寂寞，这就是他出轨的借口，
0: 对，
1: 那别对了，这位朋友，那这种耐不住寂寞的女人肯定不适合你啊，对吧？她本性她就不善，对吧？
0: 啊，
1: 那何苦跟她在一起呢？
0: 啊，
1: 是不是？她不理解你的生活方式，咱也别说人家水性杨花啊，人家就是接纳不了你和你在一起这种生活方式，这有情可原，对吧？
0: 对，
1: 人家也带着孩子不容易，
0: 对，
1: 旁边也需要有人照顾。
0: 嗯，
1: 您除了在经济上资助他之外，精神上估计情感事业里越来越冷落他了，对吧？
0: 对，
1: 啊，时间久了，人家确实无法接纳。
0: 对，
1: 啊，他也不知道怎么退出。
0: 对，
1: 嗯，现在你已经旁敲侧击了解到情况了，你跟他当面说明白，这种事情得说清楚。七年了，对吧？得有画个圆满的句号。
0: 对，
1: 你不管这个句号是伤感的还是什么欢喜的，咱们都得有个结局。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想开一点。你有责任吗？你也有。
0: 对，
1: 七八年过来了，你们俩还在同居呢，还同居关系呢。说实在的啊，别说你自己什么可以随时娶她，你潜意识当中也没有用心去想过这事儿。
0: 对，
1: 如果用心想这事儿，男人绝对不会拖七八年才娶她，明白吗？
0: 对。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那就跟他好好说。我也理解你，咱们都是成年人，是吧？
0: 对，
1: 走在一起，半路相逢，半路有缘。本来以为能够相伴到老，
0: 对，
1: 但可能是我有错吧，是吧？毕竟我不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
0: 对，
1: 经常出外，这些年呢，你也别强调你的付出啊！我给你花多少钱，孩子抚养我，你别提那个男人，我就觉得我最瞧不起男人在跟别人分手提这个啊，那根本就不是男人。东北话就要咔了，那老爷们都谈不上。
0: 为啥呢？我说啥意思呢？我说今天呢，我为啥给你打电话，就是意思呢，今天就跟他，我就特地跟他谈的。
1: 是啊，您就坦诚不公，这种事儿怎么能够得过且过呢？
0: 对，
1: 跟不当面说清楚啊，对吧？
0: 对，
1: 说完了，如果对方表达心声了，说我确实是现在心里有了别的男人，我想开始新的生活，那你就成全人家呗，人家本来就自由身啊。
0: 对，
1: 但是这位朋友，你别也别赖赖唧唧的啊。
0: 哎，不能。
1: 既然已经发生，我听得出你也是个比较传统的男人，你心里已经有阴影，你不可能接受他曾经在你不在家的时候跟别人男人相好的事实。
0: 对，
1: 所以说你也很难回头。既然你很难回头的话，这位朋友，那你放手是对自己钟爱女人最好的一种回报吧，对吧？
0: 对，
1: 让人去拥有自己的生活，你也别怪他。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你自己有责任。
0: 对，
1: 几年前如果这些年你好好经营这个家庭，早日点向他求婚，是吧？早点跟他结合，也许你们会走得更踏实，这个女人跟你在一起更有安全感。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说谁也别怪，好不好，爷们儿？生活还得继续。明天太阳照样升起，
0: 对，
1: 适合你的女人还在前面等你，好不好？
0: 好，
1: 哎，这才是爷们儿的生活啊！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喂，是我吗？
0: 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1: 哎，你好大哥，我经常听你节目，然后我是一个85年出生的，然后那个打了几年工之后，现在自己开了一个小公司，然后有几个人，我家是农村的，然后父母是那种祖辈的农民，然后我妈呢是个特别要强特别能干的一个女人，我爱人呢他我们两个是高中同学，然后那个就是我岳父他早年我岳母早年没有了去世了，然后那个然后就是特别没有安全感的那种。然后现在我想跟大哥老师说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实际我们两个其实现在过得挺幸福的，公司也开了，然后车也买了，房子也买了，这都是就是三年的事儿。
0: 哎呦不错呀。
1: 对。现在有一个3岁的一个女，四岁一个女。
0: 好啊。
1: 然后那个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总是在中间特别难做，然后我爱人现在我就感觉他总是总是。就我父亲吧，他那个人吧，他是农民嘛，然后他就不太会说寒暄的话，然后也不太会唠嗑，然后就喜欢说一些什么呢，就是说啊，这日子得好好过呀，怎么怎么地，
0: 直来直去，不会委婉，
1: 对，特别直来直去，特别不会委婉，然后我爱人就特别不喜欢听这些话。然后每次我因为我现在给你打电话，我还在就是长安镇这边呢，就是我出差这边然后那个每一次我现在我都特别害怕，就是我一出差的时候就是家里边就有情况，不是我回家了，我妈跟我爸其实很少跟我说然后家里边怎么怎么地了，我一回家我媳妇就跟我说。
0: 你的父母和他住在一起啊？
1: 对，因为吧我们俩不是有个3岁的女儿吗，现在上幼儿园了，然后本来一岁的时候0到1岁的时候是他母亲喂母乳，然后在农村待着，然后2岁的时候我跟我爱人在长春，然后那个3岁多的时候就给他接出来了，然后上幼儿园。然后我爱人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是一个公司的一个就是相当于办公室的职员，然后一月挣不了多少钱，2000-3000块钱，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然你回来，然后他又不回来，他说是那种不想承担任何工作压力的人，觉得老公也行，然后也不想因为我以前嘛事特别特别多，
0: 他就是一
1: 个
0: 依赖感比较强的人。
1: 他又不想回来，因为不想跟我回来一起承担这种创业艰辛。然后他每次现在有的时候抱怨我，就是对他关心特别少。其实我也知道我对他关心少，但是我真的大哥老师，我这人
0: 我理解，
1: 就是特别就是说我事情特别多，我一天得接三十个左右电话，就每一天我瞅着电话我都闹挺。然后回家我这人就是在农村长大的，然后每一次就是必须得早睡，然后早起，然后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基本上我必须因为我干一天活特别累嘛，其实就是脑力活动，其实不再干活就是脑子特别累，然后那个每天必须5-6点钟就睡觉了，然后一早上的时候我爱人他不愿意起来，然后之后呢我就基本上我也陪着他睡到7点钟左右，其实一个做老板的都不应该睡到7点，但是我一直陪着他睡到7点，然后这过程中吧其实就没什么大事，但就是每一次他们之间总是出现这种不愉快的事儿。我一出差，你看我昨天出差去那个去的是榆树，然后回来我爱人就说让我父亲我那个他们就去安装一个门，然后那个让我中间缺了工具，让我父亲去给送工具，然后他送到2点钟才到呢，让他打车他就不打车，然后他就说那个钱来的不容易，然后就跟我媳妇磨叽，然后自己还总说累，然后我爱人呢就是说不特别不喜欢听，然后回家就总过来磨叽这事，然后今天我又出差了，我都不知道回家就是总又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其实我在家的时候就什么事都没有，他们都看上去都挺好的。
0: 其实你的父母包括你的妻子啊，他们也都很理解你的辛苦，所以说大多数时候他们保持克制，尽管啊
1: 对
0: 彼此无法接纳对方的生活习惯也包括价值观念，但是呢因为大家都体谅你的难处啊，你创业不容易，实际上呢我也觉得你是个好男人，你也是个好丈夫，刚才的话语当中我也在想你在努力的找各种的原因去为自己的妻子开脱解释，她从小缺失父爱，她也是个很可怜的女人，她依赖感很强，她很爱我是吧，
1: 对，
0: 她过度对你过度的依赖，有的时候显得对你过度紧张，在所难免的会给你一些精神上的压力，但是这些一切一切是源于一个字，爱，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你自己啊在这方面要想两全确实很难啊，你的小公司刚刚才3年，大部分业务还得靠你自己去闯，不过才手下还几个人，公司还在发展的轨道上，还没有真正。

0: 进入轨道，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现在就是这种。
0: 所以说，在创业之初最艰辛的时候，这时候后院一直不消停。
1: 对对对，
0: 但是我想对这位朋友说心里话啊，在这方面呢，你自己啊要努力的腾出一些时间来，
1: 嗯，
0: 多陪伴一下你的妻子。听得出啊，这个女人的依赖感特别强，她很黏你啊，她对你应该说依赖那种寄生心理特别强，她从小就缺失父爱。和你在一起之后，
1: 他
0: 找到了这种。
1: 然后他父亲嘛，现在有个他家的事儿吧，特别多。然后我不想多学，但是就是说，我对他们家做出的贡献就是难以想象。就是说，就是说他在你看他母亲没有嘛，然后他父亲现在自己有个小媳妇儿，然后对就是对整个家里边一点都不那个啥。其实我对他家还有个姐姐、弟弟、妹妹。完了，我姐姐早年跟我媳妇上学，花了4万块钱，全都是我挣钱还的，还我大姨子。
0: 这一点吧，我毋庸置疑。我刚才说了，你是个好男人、好丈夫。
1: 嗯、
0: 我为什么一下就下这个结论？从你刚才跟我说的过程当中，你总在努力去体谅妻子，尽管你妻子在很多方面做的已经是很胡闹了，在很多方面做的很无理了。但是你仍然在努力的迁就他，说明你很爱他。你俩从高中时建立的感情是吧？
1: 对。
0: 那这些年走下来不容易，他也很珍惜这份情缘，不是所有人都能有的。和老人之间意识形态和生活观念上的冲突得需要慢慢磨合，如果磨合不好，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两个人分开住啊。如果你有能力，哪怕在旁边再租一个房子，你和
1: 你
0: 媳妇搬出去也行，尽量不要让他们在一个房间里。
1: 什么时间到您大可调解，让我们去坐一坐，好吗？
0: 可以啊，您可以带妻子一起来，没问题。
1: 让我父母也过去看坐一坐吧，我挺喜欢听你节目的。
0: 可以，那就让他们，你拨打我那报名电话，和那个大可工作室的助理取得联系啊。我们会安排时间，咱们见面，分别和老人、您的妻子还有你单独聊一聊。
1: 是。
0: 这档节目的目的就是通过面对面的聊天儿，去让大家打开心结，学会去包容和体谅对方，重新改变一下自己对亲情和友情的认知。啊，
1: 我还想说一句，大哥，因为那个啥，你看，就是这方面，就是说让你说分开住。现在我们家完全具备这个条件，我们家现在在东环那边有个门市，然后我自己在二道这边有个楼，然后现在都在楼里边。本来我是想年初的时候是想这样做的，然后那个你看我们俩，我媳妇她不太愿意做饭，然后还喜欢在我父母跟前。然后呢，我说我们俩去门市那边住，因为他一二三楼，然后二楼整个全空着，我说这完全可以到那住。
0: 另外啊，
1: 然后
0: 这位爷们儿，我想跟你有个提示啊。
1: 嗯。
0: 你的妻子之所以依赖感这么强，不仅仅是她小的时候缺乏家庭温暖，更重要是和你在一起之后，什么事儿你都统包统揽了啊！你太过于的大丈夫了，明白吗？有很多事情你得培养你妻子的独立性，得让她自己去想办法做主，让她自己有经营家庭和经营生意的理念。不要让他感觉有了你，他就拥有一切了。如果他有这种想法，你会活得很累，明白吗？他会每天就监督你，看着你，因为你是他的全部。一旦有一天你背叛了家庭，或者是你心思不在这儿了，你不关心他，他会崩溃的。到那时候他会拿你父母撒气，懂了吗？到那时候整天会打电话，
1: 回不回来
0: 我跟你妈吵架。
1: 回来工作。
0: 所以说，我想告诉你，有的时候该自己他该做的事儿，努力让他自己独立去做。有的时候咬咬牙下下狠心，明白吗？不能完全让他依赖你，否则的话，您的妻子如果任何一个女人在婚姻当中没有独立性，这个女人没有幸福感，男人也不会有。早晚有一天你会累得喘不过气来，在一次大醉之后，你就会跟别的女人好了，明白吗？因为这样经营的婚姻是不对的，夫妻双方应该共同付出，共同经营家庭，彼此分忧，才能让爱更浓，让感情更深厚，让彼此更依恋。如果总是有一方在这无偿的，就是无休止的付出，另一方就是在无休止的依赖。这个婚姻走不了多远。
1: 大哥老师，你说他现在他也不想回来，自己也不想回来跟我干啥。我跟他说，我说你回来，我也不需要你干啥，我就希望你知道我每天都在干什么。然后就是说每天，你只要不需要你给我承担多少压力，我只需要你知道我天天都在干什么就行。但他就都不回来，他就说要回来，我这种家庭他也待不了，我父母肯定就是说会给他各方面的压力。他说，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在你怎么去引导他。您妻子现在有工作了哈。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到了，我不能再多跟您聊了，我只能对这位朋友说，如果您想进一步的去解决您和妻子之间的问题，要包括妻子和老人之间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大可调解报名电话18946508877，18946508877，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聊聊您的家庭的情感的纠葛。但不论怎么样，大可在这也提醒所有在事业上打拼的男人们，你们很辛苦，但是别忘了，一切辛苦都是为了这个家，女人也是如此。男人在辛苦打拼的时候，不要以为这个男人就是摇钱树啊，就是聚宝盆，一切都依赖这个男人。凡是对男人有着

0: 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5: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6: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1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7: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8: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你好。
6: 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大可。
6: 喂，你好，大可老师啊。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婚姻绑架的。
2: 你说。
6: 我总感觉我老公吧，有点好色，我不知道该咋办。就是我今天
2: 好色到什么程度？男人都好色。在健康的底线的范围之内，这叫健康。超过那底线，那个就不健康了。
6: 啊，就是那个他没有，就是跟就任何女的有实质性的行为。然后就是他本来就有一次婚姻，我就心里就挺芥蒂的嘛。然后我那时候怀孕的时候吧，他吧他不看育儿的书，他就看一些什么女医生对于妇科的一些总结，就是那样的书。然后吧，后来他那时候工作就还要生了嘛，然后生的时候就快生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说什么他们单位呀什么在底就是当他那领导什么都包女工人呐、然后说什么都一起聚会啥都带着那女工人，说女工人也没法就是拒绝，也都愿意。后来他也就是后来他们单位就这个他被提的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嘛。然后最近我就发现他跟他们有同事有女就是女同事，然后聊 QQ， 他都知道我知道他 QQ 号，我能上去。然后那个就是那女同事吧，就跟我一样，就我们都刚生完孩子嘛。然后他俩就聊，然后说他们单位最近有什么出去玩的活动嘛，然后问那女的去不去。然后那女的说：“哎呀，我不去，我得在家带孩子呢。”然后他说：“哎呀，他说那太遗憾了。”他说：“我本来想跟你走走呢。”然后还问他什么咱们得认识人啥的，然后还说什么那女的说没长，然后他说羡慕她丈夫，然后还说那个什么什么跟他什么有什么跟什么在家看孩子是不是就没有别的项目，没有别的娱乐了。然后那女的说什么他公婆在家天天看他们，他们夫妻俩没有啥别的娱乐项目。然后老公还说什么什么他的什么个性就像什么美系车，什么什么什么操控性一般，动力性强，我就感觉那是不是都是一些先事啊？然后后来还临聊天结束的时候，还给他发了一个吻别那个头像。
2: 他好不好色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你戴着有色眼镜在看别人。这位女士、
6: 我觉得说的话挺过分的。
2: 我觉得你自己心里也有问题。你刚才跟我说一句话，当时你在乎他过去有过婚史，那你还干嘛要嫁给他呀？你都知道他过去有婚史，为什么要嫁给他，还要成为芥蒂？然后还要给他生孩子，
6: 挺纠结。
2: 所以你本身你自己的心理就有问题，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你想要什么你不知道。你刚才跟我说这些现象，我并不觉得这个男人是天生的大色狼，我也并不觉得他有多大的性瘾。他的 QQ 号是公开的，他知道你能看到那些信息，他不在乎你能看到。他和女同事之间随便调侃一些事情，可能稍微语言近乎了一点，但我并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暧昧，对吧？
6: 还发个吻别头像呢，然
2: 后你没有工作是吗？你也没有工作。
6: 我有工作呀，我现在、
2: 有工作，有事业，有同事，你应该理解职场当中男人和女人相处的方式啊。
6: 那我跟我们同事间也没那样事儿，我们同事。
2: 那您的丈夫什么性格人你不了解吗？他就是个人来疯自来熟，性格比较开朗，愿意和别人接触，特别和异性交朋友的人呢。那不代表他就是色狼，这个朋友啊。那有些男人确实跟女性接触得很近乎，但不代表他对女性有侵略性，明白吗？并没有想到性侵犯和性骚扰，他只是觉得跟他们挺好的，我愿意跟异性在一起。是吧，挺高兴的，异性相吸吗？但不一定非得向你联想到往性方面发展，那倒不一定。这位朋友，人家是有距离的，对吧？该回家就回家，该相妻教子的时候他还会照顾你，对吧？他对家庭对你对孩子有没有责任心呢？有没有爱心呢？细心不啊？耐心没有啊？
6: 耐心没有，他就喜欢自己那个玩。
2: 那为什么你不能和他在一起玩呢？你不能陪伴他呢？
6: 我得照顾。
2: 这位朋友，孩子24小时监护啊，没有睡觉的时候啊，没有老人帮分手的时候啊，你就不能跟他经营一下你们的爱情吗？你老忽略他，然后整天在乎他捕风捉影，看他是不是色狼。这位朋友啊，不能这么看待自己的身边的人。
6: 我觉得他就在勾搭。

0: 信任他，他才能更爱你。
1: 嗯，
0: 如果他是色狼的话，我觉得狐狸尾巴早就露出来了，你们家不会今天这么消停，懂吗？啊，早有女人找上门来了，那视频聊天里搞不好都有裸聊了啊，那是色狼，明白吗？这位朋友啊，他有过婚史，那这个事是事实，你得接受。当初你接受他这个婚史，不就因为他是个成熟的男人吗？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你现在的心态有问题，明白吗？我倒觉得你应该看看心理医生。
1: 嗯。
0: 就整天老怀疑自己老公是不是色狼。
1: 那我能不能就是跟他说，让他
0: 你有这个时间，不是让他放弃什么，而跟他好好恩爱。说老公，咱俩出去旅旅游，咱俩出去打打球，咱俩出去散散步，老公，咱俩聊聊天，咱俩一起看看电视，不可以吗？这么努力想办法靠近老公，爱老公，和老公恩爱。我今天买套性感的内衣回家展示给老公，我明天我去做个美容，我让老公感觉我又年轻了，仿佛没生过孩子一样。为什么不琢磨这个呢？这位女士，不去经营婚姻，不去经营魅力，不去怎么爱老公，整天琢磨怎么去抨击他、否认他、怀疑他、猜忌他，那您的婚姻不就完蛋了吗？
1: 他总以为自己在那看手机呀，我问他，他也不跟我搭话呀。然后
0: 这位朋友啊，你是他什么人呢？我问你，你是他保姆啊？他家旅馆清洁工啊？孩子的看管员呢？啊？
1: 嗯，不是啊。
0: 那不是的话，为什么不去告诉他我是你妻子，我需要你的呵护？你不爱我了吗？如果你要对我没有感情，咱俩离。这位朋友啊，我们得去争取幸福。幸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夫妻感情不是因为有了孩子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切，不是这样的，懂了吗？无论我们有一个孩子还是一堆孩子，夫妻感情仍然需要经营，仍然需要彼此对爱的去爱对方、关心对方，然后增厚夫妻感情。否则两个人就算你们生一堆孩子，你们整天在一起不在一起说话，也不会变成陌生人，听懂了吗？
1: 嗯。
0: 关键在于你去引导他，是吧？你去引导他怎么去爱你、关心你、照顾你，让他知道你需要什么，让他知道你在担心什么，而不是整天跟他瞎猜、找证据，然后就否认他或者抨击他或者阻止他或者管制他，那只能会把自己婚姻给毁了。
1: 然后他还有个习惯，他就总喜欢跟女的照相，然后放在那个空间里，然后臭显子，就跟别人说，就是说让
0: 我感觉是，如果你要再这么说下去，我感觉这个男人在这个婚姻当中没有爱，他娶的是一个男人，你是干嘛吃的呀？你是不是女人呢？你没有女人的温柔吗？你不懂得用你的温柔去感化他、感动他、吸引他吗？这位朋友，你就那么不自信吗？你干嘛呢？你跟旁边说他跟别的女人又照相又怎么怎么地，那你不存在啊。
1: 他以前照的相他总留着，然后
0: 这位朋友啊，不要再每天在这多疑了，你现在真的需要看心理医生，知道吗？把你那心理障碍消除，然后你自己啊释放一下压力，有点自信，努力的主动去爱对方、关心对方，让他用你的魅力去吸引他，听懂了吗？
1: 嗯，
0: 去琢磨琢磨这个，别老琢磨那没用的。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喂你好，我是大可。
3: 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
3: 哎，你好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嗯，我要跟你说的是跟您做过一个提醒。
0: 您说。
3: 我现在的爱人认识9年了。
0: 嗯，
3: 我们是二婚。
0: 嗯，
3: 在一起到现在一直做生意，然后他突然间就走了。登记现在3年。
0: 登记结婚3年了。
3: 嗯，
0: 一起经营一个小买卖。
3: 对。
0: 什么时候消失了这个人？
3: 就在上月29号。
0: 哦，上个月他现在就人就突然就不见了。
3: 嗯，现在失败了，然后那个跟我说再出去考察去，到那个西安去了。29号飞机票买的我都看到了。
0: 啊，这几个月有电话联系没有？
3: 嗯，半夜的时候我给他打过一次电话，然后就说我不能回去了。我说我开始的时候我说你考察咋样了？他说没咋样，还行。那你在外边挺好的，嗯。哦，你啥时候回来？嗯，那我不能回去了，我怎么能回去跟你过去了呢？我说妈，那咋的了？然后那个他说你整家横，我回去跟你过啥呀？你家低眼。
0: 啊，他说你脾气不好。
3: 嗯
0: 嗯。
3: 然后我就觉得挺纳闷的，为什么走说挺好，突然间就说出这个话来呢？
0: 啊，你想问我他怎么了？
3: 嗯。
0: 这位朋友，我还想问你呢，你们俩在一起都8年了。
3: 对呀。
0: 是吧？你们俩过去有过婚史吗？
3: 都有。
0: 哦，都是过来人。
3: 嗯。
0: 平时因为什么事儿经常发生口角和矛盾吗？
3: 我俩平时总不吵架。
0: 哦，平时总不吵架。
3: 嗯。
0: 非常和气，从不红脸。莫名其妙，他突然就跑到另一个城市给你打电话说，我讨厌你的坏脾气，我不想回去了。
3: 因为我们。

0: 我在一起做生意的时候，他曾经失败过。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不管做什么，我对也是对，我错也是错。原来他开出租车了，经常听你的节目，喜欢你们，然后出租车兑出去之后，我们干搬家公司了，因为他不会经营管理，因为他太善良了，然后就是不干了，解体了。解体之后我们就经营一个小买卖，然后这不是也是经营的不当，然后那个他21号兑出去了，然后那个29号坐飞机就走，他就直接上西安了。说的
1: 他有没有指责过你生意失败跟你有关系？
0: 那没有，
1: 他从来不打你，不骂你，也不在你面前抱怨你。
0: 不的，
1: 完突然有一天消失了，给你来个电话就变脸了，仿佛另一个男人给你大喊大叫，你对我不好，你乱发脾气。
0: 就是一直就在说的，我不回去了，我能跟你过吗？啊，一说话那个你就横，你就喊，就这样。
1: 你确实平时这样吗？
0: 我平时总是这样，跟我同事都知道我。
1: 哦，您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在您身上看不到女人的温柔，只有女汉子的风采。
0: 并不是这样，其实我是一个内向温柔的女人。她这个人吧，从来不爱言谈，就是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有工作，虽然说我是下岗女工，但是我自己也有工作，打工嘛。然后那个时候她开租车还挺好的，然后就说那个这样吧，你那个你别干了，那个我还可以，然后那个你就做全职拍，我说这样不好的。然后那个有时候做饭时间不对口。然后后期我就没干，然后他做这个生意，我就一直在支持他嘛，在一起合作。然后那个他说的那个你别去干你了，我说我最好还是自己干点。
1: 说真心话，你是相中他当初的赚钱的能力，还是相中这个人的人品？
0: 就相中他的人品，一直也、就是、
1: 到现在也是如此。
0: 对，
1: 无论他事业成功还是失败，
0: 对，
1: 你心中始终有他。
0: 对，
1: 希望跟他在一起恩爱，白头到老，是吗？
0: 对呀、啊，但是现在我有点想放下。
1: 你这么容易就放下了？
0: 他都提出跟我分手了。
1: 他提出分手就分手啊？那看来您对他的爱也是打折扣的。
0: 那不是，因为他已经死心了。
1: 那总得有个理由吧？我跟了你8年呢，你说死心就死心了，你总得告诉我错在哪儿了吧？
0: 我也在想呢。
1: 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啊，现在脑海里当中，我知道你很生气，换我到你那儿也会很难过，既难过又生气。这个男人的行为很不负责任。
0: 对呀、啊，
1: 懂吗？
0: 我这么说，
1: 即便是你生活不幸福。即便是你这个女人没感情，把话说清楚再走，对吧？这算什么呢？大老远的跑到异乡他地，然后打电话说我不能跟你过了，然后我讨厌你坏脾气，这个事儿吧，我不觉得你的男人像你所说那么多么善良，我觉得这个男人呢非常非常的不地道，也不仗义，懂吗？站在男人的角度说话的话，那站在丈夫的角度来说，这个男人不讲情义，是不是啊？咱把话说清楚，就算你不幸福，你也说声你不幸福，然后咱们俩把到那个登的那个民政部门把手续办了，谁也别耽误谁，对吧？
0: 是啊。
1: 所以说，
0: 我
1: 觉得这位女士，你先戒骄戒躁啊，不要这么这个急躁，懂了吗？啊，不要这么浮躁、焦躁。
0: 然后
1: 你自己啊，自己平静一下，给她发个短信，你告诉她这些年啊，咱们怎么走过来的路，我呢不耽误你。如果你找到你的幸福，我祝福你。咱们都是过来人，什么事都想得开。是吧？
0: 是这样的。
1: 然后，但是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0: 我跟他说。
1: 是吧？你回来，你把咱俩到民政部门，我同意，咱们到民政部门把手续办了，对吧？是不是啊，这位朋友？
0: 他现在就消失，找不到的，打电话总关机。
1: 你的短信已经发完了，他能不能收到是他的事儿、啊。他在外面漂泊，他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对吧？
0: 嗯、
1: 他兜里钱是有限的，明白吗？嗯、他没那么大本事、嗯，抛家舍业在外面自己赚钱，他自己也没法跟别人结婚，他也犯重婚罪。懂了吗？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你耐心一点，自己的生活呢还要打理好，每天呢按部就班，上班上班、
0: 嗯，
1: 下班下班，整理好自己的家庭、
0: 嗯、
1: 啊。
0: 嗯。
1: 也不要因此整天这个抓耳挠腮的，情绪低落就会把身体再造垮了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位女士啊，别想这么多，没有意义。相濡以沫8年走过来了，我相信那个男人心中对你还是有感情的。他跟你说这番话，我听到的更多的弦外之音都是气话。都是一个男人在失意当中，实在找不着什么借口，给自己找这么一个理由来搪塞你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既然你说他是个很善良的人，既然你说他曾经那么让你欣赏，有情有义，这些本质的东西不会变。他说那话可能是一时冲动啊，所以有一天他会回到身边，他会因为这里面还有他的亲人，对吧？有他的财产，还有很多的事情都
0: 没
1: 有解决完。
0: 没有。
1: 我没听懂什么叫没有？你们结婚3年了，你们共同的东西都没有吗？
0: 我们没有孩子，也没有财产，还有一点离婚。
1: 这是叫。

0: 们过的，这位女士，这就是你经营的家庭吗？你可真让我瞠目结舌呀！
1: 可是
0: 怪不得这男人这么失意的逃离，他逃离的是这是一无所有啊！
1: 是这样的，大可老师，因为我们其实没有结婚，因为是他儿子就是一次车祸上把他结婚，不是我们俩就是在一起过日子那个有的，因为他有孩子，我也有孩子。
0: 这位女士啊，你反思一下自己吧，啊！经营了8年的感情，你们俩共同的财产一点共有的东西都没有，
1: 我
0: 不知道你们这感情是怎么经营的，你们是什么家庭？
1: 因为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
0: 所以说现在你也没有必要什么有什么舍不得，你们现在也一无所有，我包括我认为感情你们俩也没有，我真的不理解一对过来人经营这么多年连个自己的窝都没有，你们在干嘛呢？这些年
1: 都让他做这个搬家公司的时候拍进去了。
0: 这位女士啊，别的不要想多了啊，你也不要为这段失意的婚姻你去谴责别人，你也反思一下自个儿吧，你是怎么经营你的生活的，一个女人是怎么开始再次自己婚姻生活的，这叫女人过的日子吗？你自己也有问题，懂了吗？
1: 我也知道，
0: 别想那些没用的了，什么时候回来把手续办了得了。
1: 嗯，
0: 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啊。
3: 我是这么个事儿，我说什么事儿呢？就是我新买了一张这个号卡，
0: 什么卡？
3: 买了，就是电话卡
0: 啊。
3: 我这买电话卡吧，是这个是外地的号。
0: 嗯，
3: 外地的号吧，就有意思啥呢？我这个是这个月初嘛，原先是这个月末之前买的嘛。完了到这个月的这个号吧，我这是刚把这号上上，刚把这号就是这卡刚开。开通完以后吧，这点就是显示，就是说那个我开通了那个微博。
0: 嗯，怎么了？
3: 开通微博吧，然后呢，这个我爱人就说这个说啊，你这什么时候你就新起一个这个微信的这个号啊？
0: 嗯，
3: 我说
0: 你说跟别的女人有勾搭？
3: 啊，我说我没有啊，半夜光半夜一下就给我整起来了，就给我那个说一拳就给我怼起来。说我不知道啊，我说你看我没，我说我没开这个东西。
0: 您平时妻子是不是总怀疑你啊？你说过去的一下妻子心里有留下个阴影啊？
3: 没有啊。
0: 这位朋友啊，您的妻子，任何一
3: 个
0: 跟你平时有信任感的妻子，看着您开通了一个所谓的微博或者一个新微信号，他就疯狂了，就怼着你啊。他为什么这么激动啊？
3: 他说你看你这个有这个号吗？然后说啥呢？你
0: 有
3: 这
0: 号也不意味着我上面有女人呢。
3: 完了，你又开通一个，你开通这号，你怎么这个你怎么就不告诉我呢？
0: 您平时你老婆跟你说话就是这样，不经调查，不听了解，上来就劈头盖脸。
3: 他就是这个事儿，就是啥呢？就是做完了这些事儿以后，然后你跟他俩说，跟他说完了，证实完了以后，我说吧，你有什么事？我说你都把这个事儿吧，就是说都证实完了，我说你就当面跟我说。我说
0: 为什么您妻子总怀疑你呢？为什么这位朋友您随便就开多开了一个号，他就这么大发雷霆呢？你俩到底谁曾经出现过什么问题吗？你妻子也背叛你了？
3: 没有，我俩他是属于那啥，他是属于我俩在一起啊，我是那个，他是属于跟我，他是属于那个二婚。
0: 你是头婚？
3: 嗯，对，我是头婚。
0: 他始终没有自信。
3: 他
0: 一直认为你瞧不起他，
3: 他带个孩子，
0: 他总在怀疑你会背着他在找别的女人。
3: 啊，对对对，他就总没事，他就总怀疑这些东西。
0: 他也没有工作。
3: 其实，我俩天天在一起，基本我是属于说啥呢？我是做生意的。
0: 他陪着你做生意。
3: 他陪着我做生意，他给我管钱，我俩就是啥呢？一天24小时，基本上就是说20个小时都会在一起，因为有的时候基本20个小时在一起，有的时候
0: 你们俩夫妻生活不和谐，
3: 分开，和谐呀、
0: 啊。
3: 但是我就不知道他整整吧，
0: 那他的不信任感从哪儿来的呀？从嫁给你那天开始他就不信任你，
3: 我就不知道。
0: 那这位朋友啊，那很简单，前一段婚姻是不是因为那男人背叛他才离的婚呢？
3: 我那我也不知道啊，关键
0: 那你也
3: 不
0: 知
3: 道。
0: 好家伙，你娶个什么一个神秘的女人？
3: 我觉得让我娶的时候吧，是挺是说白了是啥呢？是不是很好？就是说我感觉是啥呢？他也行，我也行，然后就是说我们就是在一起，就是说登完记，就是说整个这婚礼就完事了。然后呢，他吧，也就是说啥呢？就是说我这说，我感觉说，这是做买卖做啥也好，我是感觉说我哎，这个小公司。
0: 你平时啊，愿不愿意去打情骂趣的跟别的什么女邻居啊、女同事啊？
3: 我这个我现在的这些

0: 朋友什么的，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男的，他也都认识。
1: 这位朋友啊，你好好了解他啊，你跟他说清楚。
0: 我现在就是
1: 咱们坐下来谈一谈，有可能您的妻子在前一段婚姻当中啊有阴影啊，有些女人这种阴影带她一辈子。您呐，您逃避不是个办法啊，你天天不回家，不等于说证实了他的判断了吗？他不就快疯了吗？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的男人在外面有女人了，果然被他发现了。你看家都不回了，而你站在角度，你是想逃避他，但是这位朋友，那是你妻子，你的枕边人，你逃避得了吗？好好想一想，你被怀疑，你难受，我理解。他怀疑你，他更痛苦，明白吗？这是他的第二段婚姻，他不想再失败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我想这个女人的疑心，到底她的压力源从哪儿出来的？是不是曾经上段婚姻的打击的阴影没有消除？还是你平时点点滴滴的有些事情让她怀疑？你自己也是不是有些事情要收敛一点？如果真的像你说的，我根本就连女人我看都不想看，我根本就没那想法，那就跟老婆的沟通有问题。老婆和你在一起感不到温暖和恩爱，她越来越感觉到丈夫对她的疏远，满脑子除了自己的哥们儿就是生意。所以时间久了，她才想她是不是爱上别的女人了，这都有可能。因为有些女人，尤其离过婚的女人，心底深处说白了，她们没有安全感，她们总担心婚姻再次失败，这种担心累积多了，她就疑心就加重，她会经常怀疑自己的丈夫风吹草动草木皆兵，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从某种角度来说，您的妻子更可怜，她每天胆战心惊的如履薄冰，恨不得明天一下午她想知道一个事实，男人是不是有女人了，到那天为止反而她解放了。其实她呀，她更痛苦。这位朋友啊，就是因为天天在一起，是不是你对她关心少了，你对她爱护少了，你们俩夫妻之间除了做生意呼号的说账目之外，管孩子之外，别的没别事了。时间久了她感觉到婚姻有温暖，这个男人除了生意和哥们儿没有别人，要么就是他家老人，时间久了他可能会感觉你冷落他，懂吗？你守在身边不意味着他能感觉到爱。
0: 不是那个老师，你听说，要不说我说我咋不想回来？你要是说，比如说就打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我就感觉说不能说我做的十分这个完美，你知道吧？我先跟你说啊，人说要是一个男的陪着自己的爱人去逛街去，那我说买一些东西的话，那你说一般的男人好像都没有这个耐性。我陪他买双鞋，我都能逛八个小时。
1: 这位朋友啊，你跟你的妻子坐下来好好唠唠啊。如果她有心理障碍的话，你不理解，也要努力的去呵护她，因为她是你妻子，别让旁边哥们儿捡笑话，好吗？
0: 是啊。
1: 别逃避家庭，有问题咱们面对妻子。妻子为什么这么纠结？她的怀疑别人的原因在哪儿？记住，这个世界上有果必有因。她为什么就有这种心态？如果是因为心理障碍，带她看心理医生，帮她消除阴影。如果不是心理障碍，是你身上有问题，让他说出来，让他把心结说出来，知道吗？你别整天就觉得他让我讨厌，我总想逃避，你逃避得了吗？去正视婚姻，才能解决问题。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今天是国际友谊日以及世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日。国际友谊日倡导真诚友善、包容互助，珍惜身边友谊，促进人与人、国与国的和谐相处。利用世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日，提醒大众提高防范意识，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安全，抵制人口犯罪，守护人间安宁。愿世间温暖常在，人人平安顺遂。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20世纪20年代中期，每到夜深人静，在风驰电掣的列车上，偶尔有这样一位身负使命往返于长春哈尔滨之间传递党的重要文件的人。他就是长春低党的秘密通讯站的建立者张景春。

张景春是吉林省东辽县人，1896年生，幼年丧父，出身贫苦，对黑暗的旧社会早就不满。在哈尔滨求学时，接受革命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八月，受中共哈尔滨独立组的派遣，以哈尔滨极黑邮务管理局邮务生的身份，借邮务招聘职员的机会，考取极黑邮务管理局下辖的长春二道沟邮局，任务是在长春建立党的地下通讯站。张景春虽不到30岁，但成熟稳重。他以极黑邮务管理局长春二道沟邮局邮务生的身份为掩护，利用邮务局传递信息的方便条件，建立了党的秘密通讯站——长春二道沟邮局通讯站，代号“工长支”。这也是吉林省第一个党的地下通讯站，负责联。

系、收发、传递党的文件和信件，接送中央赴东北或苏联的过往同志，宣传组织群众，秘密发展党员。二道沟邮局通讯站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和北满党组织的联系。在奉系军阀的严密控制和日本特务横行的白色恐怖之中，张锦春开始履行他的秘密使命。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指示和文件用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和密语写在大字帖内，这些表面上是大字帖或是言情小说的邮件，实际上在书内夹缝里都是密写的中共中央文件或是指示，寄给长春二道沟邮局的工厂之手。张景春是检信员，党组织的来信总是他最先见到，可以说是万无一失。接到信后，张景春将文件和指示放在装有邮件的小皮包内，然后立即乘邮车连夜送往哈尔滨的党组织，再乘夜车返回长春，同时把哈尔滨党组织的有关请示报告、工作汇报等带回来，寄给党中央或北京区委。这样既不引人注意，也不影响第二天营业。为了避开敌人和邮件检查人员的注意，有时也用存局候领的方式收取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信件。在每天捡信件时，将写有这些字样的信件留下来，然后再转送给哈尔滨党组织。

张景春当上局长后，二道沟邮局又来了一位简信生，名叫安贫。从此张景春多了个助手。安贫是一个踏实肯干的苦孩子，经过张景春长时间的培养教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25年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之后，一批进步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火与血的锻炼和考验，经张景春介绍，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韩守本、王琴和简信生安贫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党在长春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在长春建立党组织培养出第一批骨干力量。从此以后，张景春与安贫公开身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在没有外人的时候，他们是无话不谈的革命同志，共同畅想革命思想，交流秘密工作经验，只要写有工厂支收的信件，就由安贫单独收取交给张景春，使党的这条通讯线更加安全隐蔽，从未发生过任何纰漏。二道沟邮局通讯站同时也是党的地下交通站，负责接待党中央派赴苏联途经长春的同志。张景春几乎花光所有积蓄，这种秘密工作接待2年多。在黑暗茫茫的吉林大地上，这位夜行列车上的邮局局长，一手连着党中央，一手连着北满党组织，当年东三省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几乎都跟他有关。1926年，张景春受党指派考入东省铁路车务处专科第3班学习，从此离开长春，先后到陶赖赵、三岔河、下城子、哈尔滨等地的铁路工作。918事变后，为苏联远东情报局做情报员，专门搜集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和武器装备等情报，用无线电台向苏联伯利的远东情报局总部报告。1936年3月，因一面坡电台遭日军破坏，他被通缉，携带家属避难山东龙口、西安等地，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被强大的精神力量牵引，相信为之奋斗的事业终将迎来曙光。张景春1975年病逝，因找不到证人，未能实

现恢复党籍的夙愿，但人们会记住他曾经走过的充满荆棘的路，如今已经洒满阳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早已传遍全国和全世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同样发生过堪比狼牙山五壮士的壮举。跳崖地点在辽宁海城南排屯附近唐茂山上的一个大石喇子，因此准确称魏婴为唐茂山六壮士。1936年6月，东北抗联一师开始西征，目的是越过安凤铁路今沈丹县，到达热河地区，与关内红军东征部队会合，打通同中共中央的联系。参加西征的部队有一师、少年营等部队，共400多人。少年营在营长王德才的率领下打头阵。少年营下辖两个连，一连连长张全山，指导员大张，全连共70多名战士。西征部队从辽宁本溪汤沟出发，到草河口时攻打了火车站，进入草河口之后，有个侦察员叛变，把少年营领进一个死胡同，而敌人的6挺机枪同时封住了胡同口，少年营无法往后撤退。指导员们急中生智，打破胡同里一个买卖家的后墙板冲了出去，拿下山坡上一个炮台，方转危为安。这次战斗以后，部队跨过安凤铁路，在一座大山上与敌人打了一仗，因敌人对他们后追前堵，四面夹击，他们只好在大山里来回游击，再往前走，翻越杏岭，到了凤城境内，又经韭菜园子、三家子挺进了右岩境内，之后到过杨胖沟、兄弟山等。这期间少年营在韭菜园子、三间房、杨胖沟分水岭

兄弟山等地都打过仗，弹药全靠从敌人手里缴获而得以充足。在右岩县弟兄山一带的大山里，少年营接到师部命令，化阵为零往回突，集合地点是杨胖沟、三家子、牛毛屋三处。此时已是1936年秋后，张全山带领一连沿右岩海城之间的一道山梁继续往前走，一路上全是天黑后在半山腰摸着走，每晚走不了多远，白天则因为怕暴露目标而隐藏起来。这里的老百姓对抗联不了解，把他们看成是一般的土匪，就将吃的东西都藏了起来，致使抗联三五天都吃不上一顿饭，有时候勉强能吃到地里的高粱穗和苞米粒子。部队减员严重，一连从出发时的70多人减到27人。在海城境内离唐茂山不远的南交碑至北交碑的公路旁打了一仗，缴获3支枪和300多发子弹。战斗中一连抓了2个伪军，弄清了口令、番号和营长姓名。他们把保存的伪军军装换上，冒充敌人部队，过了一道山岭，走进了唐茂山里。没走多远又被敌人发觉，敌人从西北、东北两面围攻，把他们包围在一座石头喇子上，陷入绝境。战斗从早上9点一直打到下午3点多钟，子弹也没了，最后展开白刃格斗，最后只剩下张全山等6个人。为避免落入敌手，在敌人发起最后一次冲锋时，6个人一起跳下石喇子，3名战士落到地上当即牺牲。连长张全山、传令兵小曹、战士小张正好落到一个葡萄架子上摔晕过去。他们苏醒过来后爬到不远处的一条河里，河中间有个小岛似的土墩子，他们将身子埋在水中，头枕在土墩子上，用草稞子遮住脸，躲过敌人的搜查。到第二天早晨敌人撤走了，他们才走上岸。因人生地不熟，只好到辽宁民众自卫军3旅参谋长李东坡处存身。1941年，张全山听说杨靖宇司令牺牲了，小张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张全山只好把枪插起来，带着小曹到黑龙江的黑河谋生，想找机会过江到苏联去。结果日本人控制得很严，收缴他们的良民证，成天逼他们干活，吃的是巷子面，住的是地窝棚，根本无法逃脱。张全山就用拜把子的方法把工友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准备同日本人做斗争。1945年光复后，张全山把工友们编成一个连，重新加入抗联，他任连长。当年10月，张全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这支工人武装编入东北民主联军，参加了解放全东北的战斗。张全山离休前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军区黑河军分局后勤部副部长，离休后享受正师级待遇。1994年，最后一位唐茂山6壮士张全山在哈尔滨病逝，享年75岁。

0: 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

0: 这儿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

0: 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2: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周恩来对吉林有着深厚的感情。民主革命时期，他曾到过吉林。当时周恩来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国前敌委员会书记，被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组织上决定周恩来的爱人邓颖超作为六大的列席人员，随同周恩来一起去莫斯科。无论从陆路或是水路去莫斯科，东北都是必经之地，而大连和南满铁路又都是沙俄在日俄战争后失败转让给日军的势力范围。为了避开敌人视线，周恩来身着长衫，留着长须，乔装成一位古玩商人，同妻子邓颖超一起于五月初乘日本游轮离开上海。在大连时遇到日本水上警察厅的盘问纠缠，为摆脱敌特的跟踪，机智地决定从大连乘坐火车到长春后转至吉林市伯父家，然后去到哈尔滨前往莫斯科，如期参加了会议。1962年6月，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到吉林视察时，还向陪同他的中共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宋杰涵颇有感触地讲述，30多年前他第一次到吉林省在长春市的一家客栈停留时的场景。20世纪80年代初期，长春市史志委员会的同志还曾专门给邓颖超写信询问详细过程。1985年8月14日，邓颖超在人民日报发表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历一文，对周恩来参加六大途中的吉林脱险的前前后后予以详细说明。

准备上岸时，朱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都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他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日本水上警察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日本水上警察又详细询问周恩来的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日本水上警察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周恩来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样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 uncle， 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周恩来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日本水上警察仔细端详，这不像是一个当兵人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周恩来说，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盘问，周恩来泰然沉着地一一做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邓颖超与周恩来分开后住进了旅馆，等候周恩来回来。大约两个小时后，周恩来来到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邓颖超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让邓颖超立即烧毁。邓颖超马上找来，到卫生间里撕碎投入马桶里。周恩来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上车后发现同他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他们攀谈，他们也同他聊天。当时以识破是跟踪他们的。他们在长春站下车时，日本人拿出名片给周恩来，周恩来应立即回片，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名片。周恩来装作找的样子，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住进旅馆，周恩来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去伯父家，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他三弟一看就认出是周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他们回家了。他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他们商定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周恩来三弟陪同邓颖超赶到哈尔滨会合。可是他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被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他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因此邓颖超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李立三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路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引起了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庄凤，原名庄凤仙，山东省郊县人。1936年10月参加革命，193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北抗日联军战士，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及苏联远东红军步兵独立第88国际旅排长，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女伞兵，被战友们誉为军中女杰。1919年9月22日，庄凤出生在山东省莱州府胶州县河西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在山东生活难以维持，1924年的夏天，全家逃到黑龙江省宁县庄凤的舅舅家，不久又搬到了饶河县大代河村。1934年2月，日本的炮声震动了大代河这座宁静的小山村。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四团团长李学福带队在饶河一带抗击日军。李学福除了带领部队同敌人英勇斗争之外，还经常到村里进行抗日宣传。在抗日队伍的感召下，庄凤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冲破一切阻力去参加抗联。1936年农历十月末，17岁的庄凤背着儿子参加了东北抗联，成为七军23团1连的一名女战士。从此，在连队里，人们总能看到一位朝气蓬勃的背着孩子的女战士。可是不久，婆家便托人找到部队，来人对庄凤说：“李家让你回去，不同意你参军。”庄凤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不回去，军我参定了。”来人又说：“实在要参军的话，等孩子戒奶后你再回去。”庄凤坚决地回道：“我不能等，要不你就把孩子带回去。”虽说战争把女人的心也变硬了，可眼看着来人抱走孩子，从此母子分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到心爱的儿子，庄凤心如刀绞，泪流满面。1937年春，上级决定部队离开饶河山区，去平原开辟新的游击区。离开饶河山区后，庄凤就踏上了长满野草、树木稀少的平原。随后部队遇到了不少新的困难，如部队没有山林做掩护，宿营没有树枝搭窝棚，就连做饭烧火用的木柴都难找。由于平原地区战斗激烈，女战士随军活动不便，师部决定把她们留在后方做之前工作，成立洗衣队，为回来休整的部队洗补衣服、背篓、子弹袋等。他们一边照顾伤员，一边为战士们缝缝补补、拆拆洗洗。当时医药紧缺，负伤的战士疼痛难忍，每当看到伤员血淋淋的伤口时，庄凤的心里很酸痛。在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含着眼泪用盐水给战士们洗伤口。艰难的岁月，残酷的战斗生活，锤炼了庄凤的意志。1934年4月，在富锦县水林子营，庄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暗暗下决心，要为人类的解放事业献出青春和力量。1939年冬天，东北抗日联军进入

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时期。为了保存实力，抗联第七军按照东北党委的决定，不得不越过黑龙江，撤到苏联北野营。在撤退当晚，庄凤所在的抗联小分队一行九人在过江时被日军发现，密集的子弹向他们射来，最后只剩下庄凤和连长等三人爬过江，撤到了苏联境内。1940年秋季，庄凤等七八人被选调到北野营。北野营有来自抗联各军人员1700多人。不久，北野营的20多名女战士成了妇女排，庄凤任排长。同年11月，又成立了救护排，妇女排的大部分同志被分到救护排，庄凤继续担任排长。在他的带领下，女战士们紧密团结，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1941年7月，上级通知野营全体指挥员去伯利接受1个月的空降训练。庄凤等12名女战士也参加了空降训练。训练中，庄凤克服了严重的恐高，表现非常出色。苏联马约尔教官深有感触地指着女战士们说：“你们这些黑头发、怕鼻子的中国妇女真厉害呀，勇敢地和男人们一样完成了空降训练任务，真是好样的。”就这样，庄凤等20多名抗联女战士荣获了中国第一批女跳伞员的称号。1942年8月，庄凤所在的抗联队伍改编为国际88旅，归远东军司令部指挥，组织上派庄凤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他通过勤学苦练，能娴熟的收发报，还学会了组装收发报机器。1945年8月8号，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此东北光复。同志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整装待发。在全旅大会上，周保中、李兆麟讲了话，并宣布回东北的工作方案，成立50多个工作组，分别进入伪满省会和重要县城。会上还宣布了回东北的任务。为了便于斗争，每个人都起了化名，庄凤叫郭书三。1945年9月8号上午，庄凤等20多人由组长马仲云带领乘一架飞机。庄凤等二十多人由组长马仲云带领乘一架飞机，当天下午抵达长春机场。9月10号，马仲云又带领庄凤等人离开长春，乘坐火车奔赴沈阳。当时沈阳的苏军卫戍司令员是卡福通少将，马仲云是副司令员，主要管理中国事务部的工作。庄凤等经常向马仲云汇报工作。为了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组长是马仲云，庄凤任党支部书记。庄凤和他的战友们来到沈阳这样一座刚光复的、社会秩序非常乱的大城市，人地两生，任务繁重。他和同志们首先按照东北党委决定，积极寻找党的地下组织和失掉联系的党员，通过寻找进步分子扩大自己的队伍。庄凤还负责妇女工作。1945年11月2日，驻沈阳苏军卫戍司令部少将会见马仲云：“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快到锦州了，你们要在3天之内撤离沈阳。”11月5日，马仲云带领大家离开沈阳驻地，随后不到1个小时，钻进我们内部的国民党女特务便带着一伙特务来抓捕，结果捕了个空。离开沈阳后几经辗转，庄凤等人服从组织安排，到佳木斯报道，从此开始了继续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道路。1959年10月1号，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对于庄凤来说是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庄凤与失散23年的儿子重逢了，儿子的一声娘他望眼欲穿，等待了23年，他由衷地感谢党组织对他的关怀，更加勤奋忘我的工作。1964年4月，庄凤从沈阳调到长春工作，任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为长春市的建设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2005年，庄凤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并先后荣获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和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国家奖章。2005

年六月二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派驻沈阳领事馆副总领事法里亚切夫到长春向庄凤等四位老兵授宣。庄凤回赠周保中将军和他的抗联战友画册，法里亚切夫非常感动地说：“我将画册珍存在俄国博物馆，永久纪念。”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今天是国际友谊日以及世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日。国际友谊日倡导真诚友善、包容互助，珍惜身边友谊，促进人与人、国与国的和谐相处。那么世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日，提醒大众提高防范意识，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安全，抵制人口犯罪，守护人间安宁。愿世间温暖常在，人人平安顺遂。

0: 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

0: 保护哦。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

0: 那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

0: 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

0: 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

0: 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
3: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4: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

0: 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跟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

0: 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北京时间7:01，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我是程青。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说你此时此刻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来关注我的直播。也提醒大家伙，今天是周五了，周五周六下午的1:30我们将抖音来进行直播，邀请到的是长春市南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仲裁监察科的科长，也是我们的仲裁员李静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调岗降薪呐、合不合理啊，或者昨天他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啊，这个他在仲裁案件当中涉及到的，就是遇到的，说闭眼休息3分钟啊，有的人可能就算违纪了。那为什么算违纪呢？如果说你也有相似的案件啊，或者有什么样的需要仲裁的内容的话，今天以及明天下午的1:30可以来持续关注我的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依旧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啊，这些内容呢都是在某一天报名截止了，所以听到之后一定要抓紧时间研究它的公告。包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私下啊和有一些朋友也说，姐你帮我看一下直播间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啊，给大家来进行匹配岗位信息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也提到了说，我不知道我的简历到底要如何写。给大家一个好的一个方式啊，就是你看一下央国企事业单位它整个的一个招聘要求，它的这个要求其实也是你写简历的一个模板啊，按照这个来。好，今天的第一则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所有的朋友们，现在呢，2026年通渝县面向下半年应征入伍高校毕业生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这样的一则公告，这次一共计划公开招聘6名应届生、往届生，要求都是男生啊，都是男性，全日制高校本科毕业生带编入伍的。来看一下他的岗位的一个要求啊，岗位要求，所有的要求24岁以下，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对于专业没有特别的要求啊。用工单位啊，就是招聘的单位，比如说通渝县环境卫生管理处、通渝县公园管理中心等等啊，都在招，都是综合管理类的岗位。所以呢想了解的朋友关注他的官方网站。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伙，不是说我是啊应届毕业生或者往届毕业生我这个都能来进行报名，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

是如果你是报考人员，是应当报名参加了2026年下半年通舆县男兵征集并兵役机关体检还有政治考核双合格之后方可报考。你说我没有啊，经过通舆县的男兵征集的这个，我的政治啊体检双合格没有通过，那这一则信息你就忽略啊，这个是不能来进行报名的。当然了，有一些情况是不能报考的，自己来关注一下，有回避原则。采取的呢是报名的时间啊是8月10号24点之前来进行报名。这次事业单位呢采取的是征兵程序与招聘程序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具备资格条件的统招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需要登录国防部的全国征兵网来进行兵役登记和应征报名啊。具体的时间呢是以通舆县征兵办通知为准，所以来关注一下他的官方网站当中提到的一个信息啊。他的招聘报名以及资格审查的时间呢是8月19号下午的五点半，在通舆县人社局4楼东侧的会议室啊，会议室。这次呢，提醒大家伙，采取的是笔试面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是由通舆县人社局组织考试的啊。然后呢，考试的内容也是大家伙比较关心的，笔试的科目呢是通用知识啊，通用知识。笔试结束之后啊，如果说您进入了复试的话，它是有面试的，面试呢采取结构化面试的方式来进行啊。所以详细的信息和大家提到了，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来关注它的官方网站自己来了解。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这则信息的出处，出自于通舆县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啊。此时此刻呢，给大家服务的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包括有一些朋友说我想了解央国企事业单位的一个招聘信息在哪儿看，来关注我就可以了。因为啊，每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你不会在一个平台当中看得到，你说我在某国企或者哪儿哈看不到，关注我就可以了。或者有一些朋友他的这个认定这家用工单位了哈，比如说吉大一院、二院、三院或者某某中学、高中等等啊，你怎么办呢？你就关注他自己的官方网站或者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认准这家啊就蹲住啊，就蹲住守住就可以了。好的，来啊，呼唤一下直播间当中有没有延吉市的朋友啊，而且呢是学医的啊，这个医学检验技术或者医学检验相关专业的，来关注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则信息了。招聘的是检验师啊，检验师的岗位，年纪在40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医学检验技术、医学检验学或相关专业。但是呢，这个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必须持有检验室或检验师资格证书，熟练操作检验设备的会被优先啊。上面呢也有咨询的电话，如果说哪儿不懂的话啊，把你的问题列出12345，列好之后呢，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比如说今天周五了是工作日啊，但是呢可以在8点或者8点半、9点啊之后给我们的用工单位拨打电话，把你的问题逐一的啊问一下用工单位。如果说啊，这千万不要做什么呢啊，我这个问题问完之后撂下电话，我发现还有问题，不要啊，最好把问题列出来。医院的地址呢是在延吉市公园路4160号，在这个位置，延吉市公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你就关注这几个字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可能有些朋友说没有记住啊，慢一点说，记好延吉市公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这个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来吧，关注极高集团啊，所有的朋友们，用工单位的简称不是说你给起的啊，

0: 不是你给起的，一定要来关注什么呢？就是用工单位他自己在他的官方网站或者官方公众号当中提到的啊，提到的，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个提到的是极高集团，那他在哪儿看呢？就是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包括在我们下了直播之后啊，我们不是说就没事干了，也会服务于我们的求职者。有一些朋友直接问啊，这家用工单位啊，这个在不在招聘？你提到的那个简称，首先第一点是我没有听过，第二点也查不到啊。然后呢，我们经过多次的交流之后发现，哎，并不是啊，这个你的简称并不是用工单位的简称，所以简称问题啊，朋友们要有所了解。好了，来关注一下吧，极高集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通化分公司用工方式呢是劳务派遣啊，劳务派遣。来关注吧，三方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劳务派遣人员，分别是养护序列的隧道值守员岗位四人啊，还有呢就是工勤序列的面点师的岗位是分公司综合部安委办的面点师，以及养护工区的服务员，还有呢就是工勤序列万能工岗位的万能工再招一人啊。所有的朋友来听我说，因为呢一共是四个岗位，具体的条件我仔细的和大家来说一下啊。隧道值守员男生女生都可以了，男生55岁以下，女生48周岁以下，非特殊体型，具有正常履职的健康的身体条件。面点师呢以及服务的岗位啊，服务员的岗位也是男生55岁以下，女生48岁以下，也是需要符合餐饮行业从业人员健康标准，没有传染性疾病，非特殊体型，具有正常履职的健康身体条件。万能工的岗位依旧啊，同样男生55女生48，这个呢需要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也就是低压电工操作证，一定要持证，也要求了非特底啊，能够正常的履职的健康的身体条件。既然我提到了年纪啊，所有的年龄计算的截止日期呢都是发布公告之日啊，你看这则信息呢是7月27号发布的，也就是在7月27号这一天啊，你就得是男生55女生48啊。你说过了7月27，我49岁了，不行啊，不行。然后呢，提醒大家伙，这次招聘的各个岗位呢，都是劳务派遣啊，劳务派遣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是6个月，缴纳五险一金，合同期内违反合同内容的公司，依据规章制度是可以解除相关的合同的。具体的薪资待遇啊，不说了，薪酬福利在公告当中有所体现。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8月10号下午的4点半报名就截止了。详细的情况啊，比如说我不会操作怎么办，可以让自己家的孩子啊，或者说邻居家的孩子帮忙来进行操作啊。再说一下，这则信息出自于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找工作换工作的朋友呢可以来持续的关注一下。然后也提醒大家伙啊，在今天以及明天下午的1点半，我们会通过抖音直播啊，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会和大家来分享求职就业当中啊，这个档案啊，这个自己转替行不行，收不收费，或者啊，我需要仲裁需要不需要请律师，所有相关这方面的问题，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关注今天以及明天下午1点半抖音号的直播。
1: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 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求职期间请务必警惕以下几种陷阱。第一，警惕乱收费，任何以报名费、培训费、押金、体检费、服装费等名目在您还没有入职时就需要付费拿钱的要求都要果断拒绝，正规招聘是不应该向求职者收取任何费用的。第二，警惕扣证件，记住，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扣押您的身份证、毕业证、学位原件，应聘的时候出示即可，提供复印件的时候建议在文件上注明仅用于某单位招聘用途。第三，警惕假兼职和培训贷，对于刷单返利、点赞赚钱这类轻松高薪的兼职信息要保持高度警惕，更要小心培训贷，它以包就业为诱饵，诱导您贷款支付高额培训费，参加培训前一定要核查机构的资质。第四，警惕非法传销，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对任何需要您先交钱或购买产品主要靠拉人头发展下线岗位模式的，请务必远离。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2: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3: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2: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3: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2: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3: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2: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3: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找工作换工作，可以来持续关注，或者有任何关于就业的问题都可以关注我的直播间。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啊，今天也就是周五下午的1:30以及周六下午的1:30，我们将通过抖音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你就搜索啊，抖音号搜索一直有你，职是职位的职，职业的职啊，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我们将邀请到的是长春市南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仲裁监察科的科长，我们的仲裁员李静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说一说仲裁的那些事儿。包括昨天在和李老师来进行沟通的时候呢，我们也问到了啊，有一些朋友可能说在涉及到仲裁了，想请律师可不可以哈、啊？或者说您的意见呢？其实各有各的案，这各有各的不一样啊。有的时候老师可能说你的案情是比较复杂的，你自己也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可以会建议你请律师。那你说整个的案件你自己都可以说得明明白白，表达得特别清楚的话，可能就没有必要了啊。包括呢，他也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吧，可以这样讲啊，和我们提到了一点是什么呢？有一些朋友他面临着我要走仲裁这一条路，对不对？然后呢，我发现什么呢？我现在整个的这个 AI 啊，各方面特别的发达，我通过 AI 帮我找一下同样的案例，或者说我听谁说啊，他怎么样了，然后怎么样的一个方式，那我按他这个来也行。所有的朋友们，不要认为就是说所有的案件都是一样的，所有的

仲裁都是一个方向的。有一句话怎么讲，叫做全世界全国全宇宙当中你都找不到什么纹路相同的一片叶子，包括我们的指纹都不是一样的，那案件怎么可能都是相同的呢？对不对？所以啊，有什么样的问题自己搞不清搞不明白的话，今天下午一点半以及周六下午一点半来关注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专门给大家做的特别直播，叫做仲裁直通车，邀请相关的老师做客直播间，如果有需求的话来关注。你说我没需求，这个时间段我也不知道做点什么，可以来关注。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提到我们不希望所有的小伙伴们走到仲裁这一步，但是我从入职的这一刻，什么样的是合法的，什么样的是违法的，如果是违法如何维权，我希望你知道，但是也希望你用不到啊，用不到。好，这两天的下午一点半来关注吧。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关注的就是医院啊，来关注一下医院。吉林市化工医院发布招聘信息了，但此时此刻他在招聘的是高层次人才这样的一则公告。和大家介绍一下这所医院，它是1958年啊始建的，前身呢为吉化集团总公司医院，也是集医疗、科研、教学、保健、康复、职业病防治与健康管理为一体的现代化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现在呢是中央企业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控股，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参股举办的公立非盈利性医疗事业单位啊，医疗事业单位。好的，介绍完之后来看一下，他说在找高层次人才，在招高层次人才，听一下是什么样的啊。一共呢是三类啊，第一类是学科的带头人，你要符合以下部分的条件，哪部分呢？啊，挺多的，一共是八个。第一个，正高级职称。第二个，一般具有硕士以上学历学位。第三个，近五年省部级及以上的科技奖励主要获得者。第四个，近五年省部级以上的这个科技项目的主要负责人，省部级及以上的人才计划入选者，担任国家二级以上主要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级以上，或者省级二级及以上的医学会、医师协会的主任委员，具备三年以上临床一线工作经验，担任学科带头人啊，专业的学科带头人，具有超强的科研能力。最后一个，第八是一般年龄不超过55周岁，这个是学科带头人。第二个是学科的骨干，那就是副高级啊，副高级及以上的职称，具有本科级以上的学历、硕士学位，近五年市局级以上的重点科技的项目的负责人，国家发明专利获得者，市局级以上的人才称号的入选者。还有啊，就是你要发表论文啊，是以近五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者在核心期刊发表两篇及以上，或者 SCI 收录的本学科主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以上的高质量的论文，具备三级甲等临床一线工作经验啊，一般这个学科的骨干年纪不超过45岁。第三类呢，就是青年的精英啊，硕士以上学历、中级以上职称、医疗专业博士研究生，然后同样啊，也是要发表过论文，具备三甲医院的临床工作经验能力，年龄不超过35岁。采取的是现场报名以及电话报名都可以啊。现场的话呢，你就到吉林市化工医院人力资源处就可以了。电话呢也是不方便和大家来进行分享，你就来关注吉林市化工医院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还是找不到的话，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啊，我再次和大家的说一下，告诉你一下。或者有一些朋友啊，他可能会告诉你，你其实就可以关注我们这个抖音号的公开群就可以了，加入群当中啊，加入群当中就可以。
每天的这些上行的岗位啊，会一一的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好的啊，再次和大家分享今天最后一则招聘信息。这则信息发布于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它的官方公众官方网站当中。有一些朋友啊，听到哎发布到这儿，一下子就了解了是省直事业单位。没错，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来听我说啊，这个呢是2026年吉林省纪委监委所属的事业单位吉林省廉政教育中心公开选拔招聘工作人员，一共是6名啊，共设置4个具体的职位，其中呢，职位一为采编业务岗，招聘2人，1人现男性；职位2为文字综合岗，招聘1人；职位3为运营保障岗，招聘1人；职位4为信访业的这个信访业务岗啊，招聘2人，仅限男生啊，仅限男生。来吧，和大家说一下啊，但是呢，说的是什么？所有的年纪要求38岁及以下，对于身份都有要求。什么样的要求？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有两个吉林省廉政教育中心它的2个信访业务岗，对于你的专业没有要求啊，只有它的这个运维保障有要求，本科计算机专业，研究生也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等等相关专业，其他的对于专业没有特别的要求。所以说，您符合了38岁以下，又是中共党员啊，又有相关的工作经验的话，来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这则信息出自于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它的官方网站，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报名还没有开始，8月3号的8点半开始报名，8月7号下午的2点半报名截止啊，报名截止。然后呢，它的报名网址是吉林公务员考试网来进行报名啊，按照系统的提示就可以了。网上来进行审核，审核的时间呢是8月3号的8点半到8月7号下午的4点半。再次提醒大家伙，不要认为网上审核的截止时间就是你报名的截止时间啊，不是的，抓紧时间吧。有笔试，8月9号的时候来考试。然后呢，也提醒大家伙啊，这个。上面有提示的是，这次考试不指定考试指导用书，不举办啊，也不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所以所有的朋友，这句话说什么呢？之前我在刷这小视频的时候啊，一个博主就提到了，说以为今年的这个事业单位到这儿就招聘就结束了，没想到四平市啊，这个事业单位又出公告了。然后我再划两条，发现哪儿呢？有某就不提了，我压根我也没记住啊。培训教育机构就针对我们这次举办了报名班，但是你看一下它下面的一个要求是什么样啊？什么样？你要看一下它的目的是什么啊？好的啊，再次提醒大家伙，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它的官方网站当中。能拿考试啊，凭考试拿到岗位的朋友，来抓紧时间考试就可以了。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给大家分享的岗位呢就到这儿了。如果说你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我的合同不知道怎么签啊等等相关的问题，在今天下午的1点半以及明天啊，周六下午的1点半，我们请到专业的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讲讲这些事儿。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今天下午啊，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那明天早间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找工作的你千万别错过。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